0: 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白海豚外围残留云系波及中国华东、华北、黄淮，给十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美国东部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
4: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鲁门桑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0: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伊朗方面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却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海峡的控制情况，美伊双方为何各执一词？海峡局势又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我觉得其实是代表了双方对于如何定义管控如何来厘定管控这个范围存在的巨大的分歧。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

0: 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权限。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试图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1: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3: 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

0: 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的一则通知，其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明年3月前斥资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采购可释放痛感电击的手套，而且据制造商介绍，手套可做到电击不留痕，这引发了民权组织的批评。
0: 这款电击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且不会留下烧伤、印记或疤痕。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美国国家移民法律中心发表声明称，给缺乏完善培训的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用来伤害我们的邻居，此举令人不齿，野蛮至极。还有分析人士担忧，配备电击不留痕的手套会让执法人员更轻易地使用武力。
2: Go forward to ICE and where we are now, this is asking for intense trouble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ICE is not known for de-escalation.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CE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ith this mand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of 2,000 arrests a day, you are now have sort of issued ICE to sort of go around, touch people and zap them and say that they're not compliant. We know ICE,I'm going to be direct here. We know ICE lies. They've been shown to lie.
3: They have.
2: And so this could be a real danger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4: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2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 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

0: 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0: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卢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鱼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有何考量？俄日关系前景如何？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普京近日在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考察。12号，普京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 13号，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普京12号表示，俄方曾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建立了建设性关系，但后来日方对俄立场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俄方引发，日方在未深入探究俄乌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方实施了制裁。普京还说， 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但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番表态及登岛之举，既是对日方展示强硬姿态，也展现了灵活性，希望双方能够保留对话渠道，争取在解除制裁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得到日方的配合和让步。 2022年起，俄日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援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今年2月，围绕因俄乌冲突等影响而中断的日本人赴南千岛群岛扫墓问题，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获得俄方签证，日本人就可以前往扫墓。但日方认为，若是获得签证后才能登岛，就意味着承认俄方的管辖权，因此一直要求通过免签进行扫墓活动。拉夫罗夫对此予以拒绝。 他认为，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俄方未阻碍日本人造访南千岛群岛。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 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

0: 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3: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4: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3: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1: 今夏，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近日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当前水位已降至49厘米，为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预测，照此趋势，16号科隆水位可能降至47厘米。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5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纪录。
5: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6: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3: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近350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希腊消防部门称，已调集多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

0: 天气情况，本周白海豚的外围残留源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十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13号，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给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是近期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据了解，此次发生溃口的北汝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沙颍河在河南省境内称沙河，入安徽省境内称颍河。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13号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了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
2: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2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部都提前安全转移。在安徽，由于颍河水位涨势较快，安徽省水利厅13号上午11点启用了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3: 我现在所在的次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颍河还有这个次淮新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由于像上游颍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次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次淮新河啊，它其实是一条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颍河下游的像富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他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
1: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行洪来水影响，淮河江苏盱眙段水位快速攀升，截至13号上午9点，该段水位已达13.72米，接近14.60米的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对沿线码头、渡口和水上作业逐一检查提醒，紧盯船舶违规航行、涉水违规作业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水上通航安全。在北方，13号，吉林长春、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降雨。在长春市，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轻微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此外，记者从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黑龙江2026年1号洪峰已于12号晚抵达抚远，截至13号下午3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达41.46米，超警戒水位0.41米。为应对洪峰过境，当地提前通知沿江渔船全部回港靠岸，同时紧盯水情变化，加强巡堤查潜。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回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据相关部门介绍，本届运动会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同时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
9: 在本届运动会正赛开始之前，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红蓝双方各5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
10: 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啊，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9: 在本届运动会上，还有一项场景赛，围绕消防通道清理、应急区域布置等任务展开比拼，考察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落地能力。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括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以及应急区域设置1米栏这3个任务，全方位考验着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
11: 我眼前的这2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9: 据了解，与上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运动会场景赛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0: 同时也更加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协作能力。从实验室测试到真实场景应用，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
1: 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活力。
0: 火把节是彝族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期间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今年在四川省凉山州，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持续到8月12号，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在湖南凤凰县，今年暑期入境旅游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来到古城打卡观光。为进一步丰富夜间旅游业态，当地升级打造沉浸式游船项目夜游沱江，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湘西古城的夜色魅力。
2: Very nice and relaxing. Relax in the boat.
3: Yeah.
2: Very nice. Very nice. Very nice.
0: 暑期以来，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高涨，不少地方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和动手实践活动，打造可看可感好玩的文化体验。在天津博物馆，今年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了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天津博物馆推出研学活动，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
4: 我感到文物非常漂亮，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0: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在安徽黄山开展文化风采展示与交流活动。活动采用经典诵读、国风舞蹈、国乐演绎、情景短剧、红色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以青春视角诠释中华文化。在云南普洱景东县，无量山、哀牢山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各地青年学子、科研爱好者奔赴深山开展野外科考实践。沉浸式的野外课程兼具趣味与专业性，在当地掀起一阵火热的自然研学风潮。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
0: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此外，电影院也跳出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在西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新阵地。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0: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1: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那下面几个事例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

0: 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1: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0: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3号，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中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中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4: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 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

0: 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附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2: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3: 其实我们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4: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5: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2: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三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6: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啊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点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

0: 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在中国江淮、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强降雨还将会持续，要警惕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进入到立秋节气，天气变得凉爽不少，像是华北、黄淮还有江南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左右或者以下。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天欧洲降雨不多，不过从明天开始呢，一轮新的降雨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天气格局的变化呢，将会使得气温也有所起伏。像是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的一些地方，今天在高温的控制之下，天气依旧炎热。不过后期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法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落到30度上下。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的广泛，不过强度普遍不强，大多是阵雨，局地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呢，在美国的中南部到美国的东南部这一带，今明两天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40度左右。
3: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9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兰州晴，20到35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成都晴，25到37度，石家庄阴，23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首尔小雨，25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3到19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7到27度，柏林晴，16到31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5度。
4: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

0: 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成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候，

0: 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啊，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1: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2: 黄河的整个文明传承，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加什律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0: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曲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2: 对。
1: 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她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1: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2: 对，没事。
0: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1: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2: 我家里有四口人。
1: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2: 我哥哥。
0: 听德清旺母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1: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

0: 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仙望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2: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2: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2: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2: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2: 我们老师说一句话哈，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彦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2: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1: 那也就是
2: 那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2: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2: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2: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2: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就是这条船。待会我们回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2: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2: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其实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

0: 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藕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2: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2: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2: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莲藕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2: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2: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1: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3: 这不是冬暖夏凉。
0: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4: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 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

0: 每到八九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拍摄时，阿坝县有65000棵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路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0: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0: 很饱满。哎，
1: 陈路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0: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0: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1: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0: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3: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3: 对对，
0: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3: 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1: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3: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0: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3: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听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3: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0: 十年才修缮一次，
3: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0: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4: 300多了。
0: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4: 现在我就是第6代了。
0: 已经是第6代了。

0: 尼玛鹅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鹅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1: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2: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1: 1米多的墙啊！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2: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隔温的。
2: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有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0: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鹅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1: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2: 就是以前的客厅。
1: 以前的客厅。
2: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离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3: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1: 框架
3: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0: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鹅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都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再次安家。
1: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1: 扎西德勒，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4: 谢谢。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1: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5: 对。
1: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5: 那当然是歌。
1: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即兴演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0: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
1: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你越过多少峰岭和峡谷。
0: 歌声再次响起，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黄河所怀有的一份浓浓深情。
1: 等着你，等着。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

0: 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1: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
2: 哦，
1: 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在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

0: 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1: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2: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1: 对、嗯、
2: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1: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2: 九是最大的。
1: 对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2: 这就是河曲马、
3: 哇，
2: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2: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2: 1米46。
3: 它的尖尾。
2: 从这儿。
3: 从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2: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2: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2: 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这个都是肌肉，它
2: 肌肉。
3: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2: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2: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3: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2: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3: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2: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3: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3: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

0: 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0: 这个啊、保护下来、
1: 嗯，
0: 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
1: 嗯、
0: 把它配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活曲麻的这个优良嘛，
1: 嗯、
0: 就哎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麻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麻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0: 沟渠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
1: 嗯，
0: 我们他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
0: 喝黄河水
1: 啊，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0: 啊，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1: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麻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麻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
3: 嗯，
1: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嗯，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1: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嗯，
1: 哦，
0: 试一试，再拉一下。
1: 这样吗？
0: 哎，等一下嘛，
1: 它
0: 就停下来了。
1: 它就停下来了。嗯，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1: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呦呦，冲进来了、啊、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0: 没有、
1: 啊、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1: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0: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1: 啊，才一个多月、
0: 嗯、
1: 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0: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1: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嗯，
0: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0: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
1: 嗯，
0: 我们长大的，
1: 嗯，
0: 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
1: 嗯、
0: 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

0: 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2: 对，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2: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2: 当真多见。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2: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2: 我们一天三次，
1: 三次
2: 啊，一天喂三次水。
1: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2: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对岸也是河曲马
2: 啊，它的驯马。
1: 在驯马
2: 啊，它的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撑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20年的生意正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4: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3: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关，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3: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里

0: 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好的，好，万事啊，好。
2: 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3: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4: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5: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6: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2: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

0: 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林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4: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蹦迪了，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

0: 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一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十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五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1: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

0: 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

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气质是盖章，感情，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

0: 弯曲，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1: 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2: 我不要你的补偿。

嗯。

0: 问清楚了，谭晶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晶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哎，
3: 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0: 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哦，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问问清楚。哎，这个孙志军跟谭晶到底什么关系？他跟萍萍处得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2: 行，你放心，聂总。啊，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3: 哎，小聂。
4: 哎，陈叔。啊，陈叔。
3: 啊，小聂，
4: 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
3: 谭少华？
4: 就是谭晶的父亲。
3: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3: 没事。哎，小聂，
4: 哎，
3: 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说，
3: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4: 行，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3: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啊，
3: 我回去就办。
4: 行
3: 啊。

0: 哈喽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从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儿？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0: 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儿？什么资料？
1: 关于谭静父亲的。
0: 啊？
1: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给谭静。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
0: 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1: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0: 拜拜。

0: 莉莉，等到盛总签完字、签合同，就可以走下一步流程了。
1: 好的。嗯。

0: 你听说了吗？
1: 什么？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0: 女朋友？
2: 是吗？是谁啊？
0: 你听谁说的啊？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都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哇，
2: 妖艳！
0: 嗯，哎，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
3: 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
0: 哎，戴穗，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
2: 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3: 嗯，回去工作吧，走吧。
2: 哎，对对 ，Vicky。
4: 那我先忙了。
2: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哎，对，今天下午出院。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医生。没事。
1: 今天针打了吗？
2: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1: 午饭吃什么呢？
2: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人告诉我，在泡豆角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
1: 洪小雨，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2: 我放了啊。

0: 没那么可怕。
1: 没事啊。
0: 对呀、
1: 啊。要不我来吧。
2: 我可以的，其实。
3: 停一停，行吗？就停一点的。
0: 对。这样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1: 我觉得，嗯，有你真好。

0: 可以吗？
1: 嗯，装起来吧。
0: 好。嗯，刚刚好。
1: 我来拿。
0: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0: 慢点吃，小心你刺。
1: 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
0: 好吃吗？
1: 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

0: 等到机会合适了，我会告诉平平。
1: 不急。哎，看你也约了。
2: 哎呦，聂宇胜啊，我等你交班呢，几点了？
0: 给我吧，谢谢聂宇胜。
1: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0: 好，你们聊。
1: 对不起啊，
2: 我不知道你。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不就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吗？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是。
0: 这是小怪呀。你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3: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哎 ，VK， 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
1: 错了错了
2: 错了
1: 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3: 来，你最喜欢吃的，
4: 来，松手，
3: 鲍鱼红烧肉，
4: 这是敬你的。
5: 哎呀 ，VK 啊。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3: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6: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
7: 就是啊，太贴心了。

0: 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
1: 哎呦，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呢。
2: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聂医生不挺好的吗？长得这么帅。
3: 可惜啊，这。
2: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
1: 来，静书总。
4: 哪个聂医生啊？
5: 你。
1: 那你喝一个
0: 啊！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1: 西南大区
4: 还得听我的，
1: 我好不
0: 行啊！行，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
1: 啊，我敬你一个吧。
2: 来，
6: 小我啊，小我，你们来，
4: 我来看你们。你们俩一杯，
7: 敬我们俩一杯，来了。
6: 还有什么事吧？
1: 没问题。
6: 来，继续吧。
1: 意思啊，
7: 你一直在给我加吗？
5: 我尝一下。
6: 红烧肉怎么样？
7: 好，
6: 我也可以点个一个。
1: 那谢谢老张了啊！
2: 拜拜拜拜。
1: 好吧，
6: 张老张老
8: 你喝一个。
1: 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
5: 高兴啊！
1: 这次就是说什么？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我们在贵州
0: 等着你。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先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你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孟医生好，今天还好吗？最近情况还好。
1: 没问题。

0: 护工呢？护工他下午才来。
1: 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0: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1: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冰冰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因为我吗？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 啊，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有很敏感，所以我就放过来比较好。谭晶，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雨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 聂雨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头，
2: 哎，我这儿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亚的人。当时东亚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亚集团才对啊。
3: 对，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0: 你不要太过于自信，你知道吗？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这件事谁，他跟你说了吗？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 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了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0: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2: 辛苦您了。嗯嗯，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嘛。
1: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傅头上了。这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3: 军哥，
1: 嗯，
3: 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1: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
3: 行得正走的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聂东远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生，我没要。多少？500万。
1: 这肯定有鬼呀，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东远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3: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1: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
4: 他干嘛打这么大一笔钱呢？哎，老张，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儿啊？
5: 我跟你说，
4: 这事情没有关系，跟谭静有什么关系啊？啊！
6: 我说他走谁呀？
4: 施工有问题，去找雷老大，雷老大跑了，去找聂宗远啊！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1: 给我，你们还拎这个，直接上车。嗯。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聂宇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0: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摄入点蛋白质。
1: 谢谢。
0: 平平，

0: 变成手都好了。再加点水会搅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2: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3: 聂医生。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吗？
0: 试过了，不合适。
1: 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我们这边有事，麻烦您帮我去出去。
1: 好的，盛总好。哎，盛总，
2: 叶总说呀，这个是您牵线，
1: 原来在一个老师傅那儿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洞察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2: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

0: 改天我当面请他道谢。
1: 好，那舒小姐，再见。
0: 您慢走。
1: 哎。
0: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2: 知道你爱喝酒，不知道你爱喝茶。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0: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你不过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拿着，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在楼下傻等着。
1: 这是你给的啊？嗯。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骗他你爸的。
2: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这边扫码。就这。
3: 行啊，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2: 进去看看，好吧？
1: 哎，这个给你。
2: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好，24个，这边扫码。
3: 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
2: 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这边付款，58号外卖。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了。哎，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
4: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你还蛮灵光的哦。
2: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4: 我先回去了。
2: 哎，妈。 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0: 再见，萍萍，喝点水吧。

0: 哎，聂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啊，那您去忙吧。好嘞，就交给我。哎，
1: 啊，你也去。冰冰，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赚钱大计。哇，赚钱大计啊！想当兵，哎，告诉爷爷。
1: 最近娘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哦，呵呵，
2: 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你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1: 做生意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嘿，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七，爷爷拿三。
2: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
1: 你是疯疯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

给爷爷揉一揉，揉一揉，然后呢，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

0: 舒服，好舒服啊！哎呦，平平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吧？给你加钱。
1: 我不要。
0: 嗯。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呀？
1: 你是爷爷，我跟你说，不要钱。

0: 哎呦，又疼了，又疼了。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1: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2: 好。

0: 不行。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呢，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1: 谢谢盛总。
0: 怎么这么客气？啊，去忙吧。
2: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地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RI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3: 还要茶吗？
4: 不用，咖啡就行。
3: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4: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4: 那是非呢？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0: 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
1: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去。
2: 你是老糊涂了，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1: 是，你懂，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啊，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情怎么样，你知道吗？老婆，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好吧，
1: 一刻都不能耽误。
2: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好，走吧。
1: 不是。
3: 吃了，
4: 哎，你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平平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住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哦，好，
4: 好吃饭啊，宝贝儿。嗯，
3: 怎么了？
5: 来，小燕。大
6: 爷，这个鼻子可爱
5: 啊，可爱吧？
6: 像你的，
5: 叫锯子，那当然像我。我儿子不像我，
6: 真挺像的。
5: 讨厌你，
6: 你看你给他叫上去。哎呀，哇，
5: 这是刚喂完的，
6: 每个表情都不一样，会笑的。
5: 那是，你看，
6: 哎呦，真的像你这个鼻子。
5: 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7: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这我就搞不懂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跟你吃苦受罪去干什么？
8: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9: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6: 张院长，表情可逗了，
5: 他还是别忍了。
2: 他刚生出来，人家长成了。
4: 是我儿子平平。
9: 需要钱。
4: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9: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4: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
9: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
4: 但是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9: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啊？
4: 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啊，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9: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胜医生是。

0: 孩子的父亲，对，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余生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Daisy 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的。
1: 有什么话说就是。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 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而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2: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1: 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
2: 但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
1: 那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3: 我有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
2: 好吧？
1: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来。
0: 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啊！哎呀，你抓紧了啊！啊，先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余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对聂余生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
2: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余生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0: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2: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 一定不会放弃的，Daisy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平平，关心他的生活，参与他的治疗。 给他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予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聂余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
2: 聂余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 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现，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雨胜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1: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0: 你要聂雨胜，还是要平平？ 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2: 聂医生。

0: 你想踢球？
1: 我不想，妈妈说不能让他。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最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
1: 有
0: 话。
1: 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

0: 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
1: 没有别的心愿了，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 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 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 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素晶。
1: 哎，叶医生，
0: 你又来送饭？
1: 我来看聂伯伯，我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
0: 还礼？不用了，你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1: 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
0: 好。
1: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跟 Mark 复合了。
0: Mark 就是盛方廷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
0: 你直接问他呗。哎呀，你们俩互相猜疑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玲儿，回去吧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
1: 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你哪儿不舒服了？哎，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
0: 好。
1: 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 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好，早点休息啊。
2: 嗯，拜拜。
1: 睡吧。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1: 哇，好棒啊！

0: 护士，39床孙平去哪儿了？
1: 孙平是吧？
0: 嗯。
1: 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0: 活动中心啊？
1: 对。
2: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3: 你找发动机干什么？
2: 那医生说我就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3: 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师啊，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
2: 嗯，
3: 放心啊，好不好？嗯、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哟。
0: 哎。
2: 哎，哎，爸爸，
4: 怎么样，
2: 爸爸？

0: 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来看我的？
1: 嗯，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
2: 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3: 来，来，冰冰来。
4: 对，你来干什么？
3: 过来，
2: 你先别
4: 来，来。
5: 我得过去。
2: 来，过来，坐这儿。对，
4: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6: 啊，先生，
2: 来，咱把儿子、爸儿子、我都
4: 来，你放开，你撒手，你撒手，
2: 别走，你怎么回事？你
5: 孙大哥，
3: 你想干什么？
1: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跟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4: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1: 我养他，
4: 你养他，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6: 不要！
1: 老
3: 你这个冒牌店，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1: 你说什么呢？
4: 你这个冒牌店，
6: 你
1: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到什么你
6: 孩子还在呢？
1: 你要这么，你别指我，
7: 军哥，
1: 你孙志新，
6: 你怎么的？你先回去，
1: 别跟这瞎掺和，你这叫谁吗？
4: 来，
1: 这正仇人，
4: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别瞎了孩子了，
6: 你先回去，你先
4: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1: 你走，你就这么干吧，
4: 滚！来来来，
1: 我到现在给你脸了，
6: 不用，
1: 你叫
2: 保安，
1: 你叫警察，
4: 叫警察。
2: 你撒手！
7: 那冰冰今天那么开心，你就再来开心好不好？
2: 我
6: 不要
2: 这么
6: 下去！
2: 叫保安！
6: 军哥，把他拉走！
4: 大哥，
6: 军哥，救命！救命！救命！军
4: 哥，
6: 救命！救命！没事吧？叫医生！平平，呼吸！平平，
2: 平平，
6: 呼吸！
4: 平平，
6: 呼吸！呼吸！呼吸！平平。
8: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就是个地痞流氓，这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点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联系。

0: 谢谢。钟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瓣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有希望就好。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1: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

0: 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两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对此，美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回应称，媒体报道不属实。
0: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其中一则报道称，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中丧生；另一些报道则暗示舰上水兵自杀念头激增。这些报道纯属捏造。林肯号在所有美军航母中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员续约率之一，约84.4%，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150万磅弹药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舰上并无任何军人死亡。8月3号，那名落水的水兵也已被迅速且安全地救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并未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根据对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原计划5月结束，但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

0: 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戈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4: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和伊朗。

0: 而且现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其实美国和伊朗都竞相的表达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施加主导性，双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那么，美国呢就认为自己仍然有舰队啊，为这个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伊的战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美元。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0: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所以对于美国这边来说是磨刀霍霍，还是在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可能会对伊朗进行更大的施压。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啊，不管是伊朗国内的这个军事的或者军事机构，或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或者说伊朗外交上的这种强硬的回应，都显示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博弈还将长期的持续化。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相关的地区的这个博弈，恐怕会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会呈现出更加脆弱、更加纷争的一个无序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进先生所做的深入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聚。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仍然在自己手中，海峡

0: 重开面临哪些障碍？持久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美海峡航运流量持续低迷。美国声称将继续控制海峡，实际情况呢是伊朗可能用导弹、无人机和水雷使船只受损。六月和七月的通行量一直非常低迷，那伊朗不需要击败美国海军，他只需要让航运公司、船长和保险商相信无视其命令可能会遭到攻击。分析称，伊朗利用了人们对实际安全风险的恐惧，那么对于许多邮轮来说，风险与回报根本不成比例。虽然美国海军已经引导多艘邮轮通行，但是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与通航管理，美伊之间的分歧使得谈判僵局持续拉长。那无论双方最终是否达成协议，中东及全球能源市场的格局都将被永久性的重塑，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可能恢复至战前。专家强调，海峡对峙状态长期化将对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在缺乏其他可行方案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与伊方达成一份并不理想的妥协性协议。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考验美伊耐力。霍尔木兹海峡为伊朗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冲突日益成为弹药、资金和时间的问题。很多迹象表明，这场战略僵局对美伊的考验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即使伊朗的军事力量十分的有限，但是仍然暴露了美国的种种局限性。伊朗只需要反复干扰通航，就能给市场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式对伊朗来说代价相对可控，但是美国虽然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受到了弹药消耗和补充周期的制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短期难以打破僵局。那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伊双方不断地重复施压、对峙、冲突升级的这样一种模式，短期内难以打破僵局，双方只能在拉锯中持续消耗彼此的实力。美国不愿意放弃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又顾忌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的选举风险，再次压住极限施压也换不来伊朗的让步。伊朗虽然承受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但是将博弈视作政权存亡的关键，通过关键的人事调整，凝聚内部共识，已经做好了长期对抗的准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丽萍。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2: 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巴以冲突方面，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入。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次事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俄乌冲突的进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3: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3: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卢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 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

0: 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日本政府强增防卫预算挤压民生的同时，日本经济也在承受成本暴涨的沉重压力。
2: 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公布了一组让日本舆论无法回避的数据：今年1月至6月，韩国出口总额为4963亿美元。而日本仅为3844亿美元，差距的核心在半导体行业。有分析认为，日本在先进半导体制造环节已明显掉队。
0: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朝方认为

0: 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6%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 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 114.4%， 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 91.5%， 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 130%。 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左右，却贡献了超过 53.5%
2: 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 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今年是
0: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3: 今年前7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 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 60% 至 70%， 翻译耳机、 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 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
1: 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深圳海关数据显示，
3: 2026年前2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366.6 亿元， 同比增长 6.1%，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 37.1%， 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 38.3%。
1: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
3: 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
4: 近期的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 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一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5: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一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3: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侧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0: Z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 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3: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两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0: 好，媒体焦点二，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4: 好，小俊。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画出了新的界限。每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意封堵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小俊。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

0: 湖北、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是南部的局地仍有较强降水。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十二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2: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青弋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十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尉氏、通许三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3: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一带地区啊。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0: 目前安徽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预计富阳闸明天将会迎来洪峰，水位或超警0.9米。水利部最新会商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淮河最大支流沙颖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
1: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早升级发布沙颖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今早7时36分，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颖河界首站水位快速上涨，已突破37米警戒水位，超警戒水位0.81米。当地提前迅速行动，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劝离垂钓围观戏水群众。同时对低深低脚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淮河蚌埠闸上游来水急剧上涨。按照调度指令，蚌埠节制闸40孔闸门已全部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泄洪仍在持续，已有效缓解了防洪压力。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

0: 进到精彩节目。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0: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赖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5: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6: 其实我们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7: 为演习而得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8: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5: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3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9: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啊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4: 近期台湾媒体报道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大陆正以全方位的战略运筹稳步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5: 岛内媒体近日报道称，大陆持续壮大的综合实力已然成为主导两岸和平发展、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法治与外交层面，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制度保障正日益坚实。
10: 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0: 在大陆全方位多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岛内民意和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深刻扭转。与此同时，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1: 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
0: 岛内媒体还指出，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使得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图谋愈发难以得逞。综合岛内不同民调的数据，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增加两岸交流能够有效降低敌意，并对台湾有利。
2: 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0: 舆论指出，两岸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大势，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企图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各界期待岛内民众能够认清历史大势，与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3: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还有三个多月，目前高雄选情空前紧绷，民进党参选人支持度仅微幅领先国民党参选人。面对传统深绿选区可能失守的局面，赖清德不仅声称相关民调是假民调，还指控所谓大陆介入高雄选举。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再次搬出抗中套路，企图巩固绿营基本盘，但是此举不会打动中间选民，只会进一步激起岛内多数民众的反感。
4: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仅微幅领先国民党籍参选人柯志恩1.64%。面对高雄选情随时可能翻盘的压力，赖清德于12号公开声称，大陆正通过假消息、假民调介入台湾选举。此番言论一出，迅速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抨击。
5: 任何的民调结果我们都尊重，难道对民进党来说啊，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我真的觉得这样逻辑非常的荒谬哦。有证据就是办人，不要是任由这个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影射哦到处流窜哦。有证据就办人，没有证据就闭嘴。
4: 国民党方面批评赖清德将所有不利于绿营选情的民调一律抹黑为所谓的假消息，以此作为选情告急的遮羞布。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无法靠政绩争取选票，赖清德便故技重施，再次搬出抗中套路，企图借此激化对立，巩固绿营基本盘。台湾联合报13号发文指出，民进党虽然明知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弱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过去两年执政信心不足。台湾中国时报发文称，民进党选举只剩司法打压与抗中保台两招，因为没有值得拿出来说嘴的政绩，只能靠制造恐慌来打选战。
3: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13号在厦门开营。来自台中、高雄、台北14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与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将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以戏为媒，以艺连心，并拍摄记录短片，来记录两岸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
4: 本次交流体验营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4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现场，6组两岸营员以闽南潮音开展创意展演，让传统乡音融入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拉近两岸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
6: 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舞蹈，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
7: 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 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
8: 透过共吃共睡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去年有交集的孩子今年就特别想来再见见对方，那在过程中谈论的都是他们对于我们闽南的文化，不管是戏剧、舞蹈等等的文化，都是交流之后会产生 更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4: 在为期六天的活动中，两岸青少年将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夯实民族文化根基。活动期间还将同步设置四部专题纪实短片，系统记录两岸青少年结伴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生动故事。
3: 本月12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吉尔吉斯斯坦站》在比什凯克正式拉开帷幕。
9: 当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各界近300人参加了开幕式。此次展映活动精选了《窗外是蓝星》《飞驰人生三》等中国优秀影片，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与青年政策部电影司司长塔兰特别克·托洛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展映活动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希望丝路光影项目成为集中合作新阶段的起点，成为促进两国电影人之间创新合作和民间友谊的桥梁。启动仪式后，现场放映了开幕影片《窗外是蓝星》，浩瀚壮阔的太空实景与温情细腻的叙事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其他展映影片也将陆续和当地观众见面。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地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 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

0: 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等灾后救援工作。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总台记者在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10号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1: 吉拉尔多是卡利志愿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2: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3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3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uede colapsar.
1: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他。
2: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 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1: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找回遇难者的遗体，以抚慰他们的家人。
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的一则通知，其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明年3月前斥资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采购可释放痛感电击的手套，而且据制造商介绍，手套可以做到电击不留痕，这引发了民权组织的批评。
3: 这款电击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且不会留下烧伤印记或疤痕。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美国国家移民法律中心发表声明称，给缺乏完善培训的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用来伤害我们的邻居，此举令人不齿，野蛮至极。还有分析人士担忧，配备电击不留痕的手套会让执法人员更轻易地使用武力。
4: Go forward to ICE and where we are now, this is asking for intense trouble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ICE is not known for de-escalation.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CE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ith this mand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of 2,000 arrests a day, you are now have sort of issued ICE to sort of go around, touch people and zap them and say that they're not compliant. We know ICE.I'm going to be direct here. We know ICE lies. They've been shown to lie.
5: They have.
4: And so this could be a real danger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了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纪录。
5: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6: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1: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四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当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近350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希腊消防部门称，已经调集多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的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经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今夏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受持续干旱的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近日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当前的水位已经降到了49厘米，为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预测，照此趋势，16号科隆水位可能降至47厘米。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天降雨范围还是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就比较零散。江苏、浙江到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分布着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苏南部、广东的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收缩，浙江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上结束，但是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后，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还会北上17号给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带去明显降雨。另外呢，四川盆地16到18号也可能会有明显降雨出现。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在江淮、江汉以及江南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不过呢，16号随着雨水结束，高温又会发展增多。那么像武汉，今后的7天这个气温是逐渐的上扬，尤其是到了下周二的时候，将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而在重庆未来7天都会持续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西安晴23到30度，广元晴23到37度，宜宾晴24到39度，唐山阴转多云22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大雨转阴24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24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4度，巴黎晴21到38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墨西哥城。

0: 小雨，13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

0: 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

0: 收税时亲力亲为，潘默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张勇迎着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手副帅这个东西工作背下去，我把这我说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人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知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也亡其，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其实姐，这个办法好啊，可以提高农民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还可以稳住民心和局面。所以想让您啊，请市里和省里的领导来参加。
1: 行，这个我替你办。不过我听说村里对产业升级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你不怕到时候他们把领导给围了？
0: 乡村振兴这是国策。
1: 领导讲比我讲管用，
0: 狡猾，这是矛盾上交。这村民们要上访，那早晚得见领导。我这是不想给领导们添麻烦。企业的官厅并转，关系到企业的股权、村里的土地转让和赔偿金问题。你想重新招商，恐怕没有多少企业家会愿意这么干的。政府的钱又都是纳税人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要用到刀刃上。
2: 我不能跟你承诺太多。嗯，我明白，我也知道这个操作上的难度。哎呦，好点吗？好点了。嗯，你说这个云溪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怎么就不懂这个理儿呢？众怒难犯呐，你犯了众怒。
3: 你还能干什么呀？到时候灰溜溜的回到区里，那还能提拔吗？哎，我
2: 看能保住他这个副科级就不错了。
3: 云溪，人家也是看你身体不好，而不是为了你吗？撂下那么好的工作过来帮助你。
2: 哎，帮我，那都是借口。 鼓动的孙妹妹去干那个什么共理合作社，我鼓动了咱们全的是办民宿。你说他这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呀？这都，
3: 那你也不能上区委书记那儿去拍着桌子告你闺女的状。
2: 那不是告状，啊，我那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那你说，这十几年来，咱们村儿家不庇护，路不拾遗。
3: 邻里和睦，黄赌毒不沾，
2: 对不？那自打他来到村里以后，出了多少事儿？哎，连围堵村委会这种事儿都发生了。
3: 行了，你别跟我唠叨了，我得去民宿做饭去。那全子接了一个艺术什么写生团，几十口子呢。
2: 哎哎哎，那我怎么吃饭啊？
3: 民宿去吃去。
2: 我不去，
3: 你不去没关系，我回头我让云溪打上包给你送回来。
2: 我不吃，
3: 不吃你就饿着。
2: 这什么话啊？我这生着病呢。
3: 病人要么就住院，我们都陪着你。
2: 我不住。
3: 不是得了？
2: 那你就不能把饭做完了再去啊？
3: 你给我钱。
2: 给钱！哎，你是我老婆，你这是尽义务。
3: 你才应该尽义务呢！全子那儿现在生意兴隆，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帮忙，你还往后这拖后腿儿。你这全子每月给我们开多少钱吧？现在500，500，5000！我照顾你30年，你给我开过一分钱吗？啊？这。
0: 哎呦，我这头怎么又疼上了？哎呀，头疼疼啊！你看看，还需要区委区政府为你做什么？时间和信任。这个可以给。不过，云溪啊。 我想给你提一个小建议，你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0: 田忌为什么能反败为胜，就是因为调换了出场的顺序。村民有村民的思维，你好事说了1000个，不如做好一个事儿。他们讲的是实惠，这就是基层。

0: 齐书记，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先把项目引进来，搞起来，等到村民们认可了之后，咱们再去改造升级村里的现有企业，对吗？
1: 对，基层工作是要讲原则、讲政策，但是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0: 哦，齐书记，我想在村里啊建一个村民议事厅，这样呢可以跟村民代表商议一下，然后再召开村两委会，集中一下意见，再做决策。
1: 嗯，好，这个办法好。
2: 重新更新设备，河上污水处理系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两个化工厂，大几千万的要花，他们想什么呢？
4: 是，那个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问题啊就出在高云熙身上。本来停产的事儿吧，上面根本就没那么坚决，就是他死咬着不松口啊。您说，
2: 哎，这个高云熙啊跟聂永富一样，一脖子牛板筋。
4: 您看您看这个，就是高云熙对三泉村的未来规划，
5: 着实可恨呐，
4: 根本就没我们孟达集团的一席之地呀。
2: 在他的规划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意料之中的事。
4: 意料之中啊？那咱们公司上市的事儿那不就玩完了吗？
2: 但是他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能实现呢？5年？10年？
4: 您的意思是先不理他？
2: 没有李永福，他在三泉村根本就待不住。
6: 罗总，高云熙来了。这
4: 他还有脸来呢？
2: 听听他说什么。
7: 哎呀，云熙，你怎么有空到罗叔叔这来了？
4: 那个哥，我先去办点事儿啊，你们聊。
2: 啊，请坐。哎，
0: 罗叔叔，哎，是这样的，咱们村的这个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啊，马上就要举办了，您可是咱们村的大功臣，这不亲自来给你送请柬来。
2: 我坐。哦，到底是大学生啊啊，有想法。有视野，有气魄，三泉村农民丰收节，好，好，好，好，这太好了！
0: 啊，罗叔叔，到时候呢，省里、市里、区里的领导啊，都会来参加，正好您厂子里的员工要上访，不用跑那么远了，直接问他们就行。
2: 你真有面子啊！省里、市里的领导都请来了。
0: 还有省城、上海一帮商业大咖，到时候您可以跟他们好好交流交流。
2: 哎，行行行，没问题。
0: 哎，那好，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8: 你不再坐会儿了？
0: 不坐了，到时候您可一定要来参加啊。
8: 好的，一定一定啊，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不用了，走了。
8: 好，云熙再见。
2: 小丫头片子，反倒将我一军。

0: 派派，你在人家马总这儿没有闯祸吧？
1: 怎么可能？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好不好？山泉贡米项目的宣发主管。哎姐，我觉得这阔别三日，你得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我。你可是马总多懂我呀。
2: 马总那是董云熙姐。
1: 梅姐，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了啊。我们公司这是上市公司，我也是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才做到现在的位置。你好好学人家马总的格局行不行？
0: 哎，好好好，是我们鼠目寸光啊，不懂你的才华。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伯乐，那就跟马总好好学，等干出成绩啊，衣锦还乡。
1: 好，必须的，姐，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啊。哎，当然呢，也请我这亲爱的姐姐啊，别再像以前一样啊，老是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个没。

0: 完你。
1: 哼，
0: 对得起啊，这马总今天晚上可请了好多大人物啊，有你之前上海的同事啊朋友，还有你之前的领导呢，反正我是开眼了，绝对大咖云集啊。姐啊，你以前在上海可真是个神人呐。
2: 好好开你的车。
0: 好。

0: 云溪，欢迎你重返上海。
1: 哎，和我说这些话干嘛？我今天啊叫了几个我们的老朋友，你要融资啊，这些大佬三杯酒下去，他们如果不给钱，我哪都砍他们。
2: 你可别这样啊，这次只谈交情。
3: 这个我真不行。
0: 妹妹，我们也好久不见。
3: 你好吗，总？
0: 来吧，云溪。
3: 啊，好。
0: 哎，博主啊，贝贝是我叫过来的，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块吃个饭。
1: 哎，小溪啊，有件事我特别好奇，代表大家问你一下。
3: 嗯。
1: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去什么三泉村做了一个村官？
3: 你说你留在上海不好吗？你这么大的能耐，跟着胡总。哎呀，
4: 是我没出息，让诸位见笑了。哎，
5: 云溪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了解你，你这次这么坚决的返乡，我相信你心里的蓝图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是不是？
3: 谢谢胡总夸奖。
4: 云溪啊，你这个小马老弟对你的项目是非常的关心啊。不过呢，他在国内，我在美国，他总是大白天给我打电话。
3: 让我大晚上接电话，搞得我啊睡眠都不好了，就冲这一点，一会儿你得多喝两杯啊！
6: 我罚两杯，我罚两杯。
7: 你就是高云溪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好，
6: 于总，于贝贝，久仰大名了，幸会。
3: 是吗？那我很好奇了，博如都跟你说我什么了？
6: 我说你们两位啊，都是女中豪杰，大家都别站起来，坐吧，坐吧，坐吧。
7: 这边请。
6: 大哥啊。 咱这小区啊，盖的是真不错，环境优美。你看这房间也好啊，多宽敞啊，又是这个暖气，天然气做饭也方便，啊，卫生间也干净。你呀，差不多就赶紧搬过来了，别老在你的小院耗着。啊，哎哎哎，可就这一杯啊，不能给你多喝。咱们村里的人啊，都盼着你有个健康的身体。
8: 老贼啊，哎呦，你说混着混着，混到了来你这儿讨酒喝来了。你看你说的，
6: 咱哥俩见外吗？那是嫂子呀，心疼你的胃。<笑>
8: 心疼我那心疼他儿子。<笑>这不，跑到民宿去当大厨去了。哎，
6: 他有那手艺。
8: 哎哎，嗯。
6: 你说云溪跟梅梅，他们两个去上海能找到什么？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这热钱呀，都投了互联网企业了。农业和制造业想融点大钱，不容易。嗯，
8: 老贼啊，看出来了，最近你没少学习。
7: 嗯，哎呀，不学习行吗？我给你当参谋长，不能瞎参谋啊，是不是？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啊，就为一件事情，就是代表三泉村，诚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希望诸位老板啊，一定要在百忙之中届时参加，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7: 行。
9: 那我再敬大家一杯，来吧，我们一块儿喝吧。
6: 好，来，
9: 干一杯。来，嗯，好，干。我告诉你啊，我姐把我弄上海来，完全是因为你也在上海。我姐在上海可是有面的人啊。
10: 你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9: 那当然了，我现在在公司可是项目主管。
10: 对，我看马总这个这么多年啊，弄不好真得成我姐夫。哎，那你跟他说一下，把我也弄进公司呗。
9: 那有点悬，我们公司啊可是正儿八经的上市科技公司，人才济济，只有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才能进得去。
10: 你就别吹了，行吗？你还有才华？
9: 我优点很多，你没发现而已。
8: 甜点儿，
9: 甜点儿，甜点儿。
0: 你说咱们三泉村上村中村下村多少个人呢，竟然让两个女孩子出去招商引资，我总觉得这心里头……
6: 哎，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怎么了，成天的吃喝玩乐，住好的穿好的开好车都是啃老族，就没一点担当。
1: 谁说的，也不都全是这样。大哥，我看呀你们家全子就不一样。
0: 别提他，他是干什么什么不成，比如他这个民宿弄了那么多个破房子，我就不相信他能干出花的。
6: 哎，那也说不准啊。
0: 说不准你等着看，反正我不指望他。
6: 他这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对村里有好处，咱们村财政应该支持他呀。
0: 大柱啊，我发过誓的，这一辈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你别到时候弄得我晚节不保。
6: 你有的时候啊还真得学学这张麦圈。
0: 学他？学他什么？家产万贯又能怎么着？你老都得个死吗？你死了以后不都装在一个盒里，有区别吗？王才啊，要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临了落下个问心无愧，这才是真的。
6: 大哥呀，也就你这么想，别人可不这么想。
2: 嗨，哎呀，云溪，
1: 哎，
2: 上海一别三年，我可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哎，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如约而至啊。
1: 好，那我就在三泉村恭候您的到来。
2: 好，那你留步，再见。
1: 谢谢。
2: 博主，哎，看你的了啊。
1: 三泉村见啊，咱们三泉村见。
3: 看见没？看见没？全是大咖。
1: 啊？
3: 啊？
1: 那他还回山窝里干什么呀？
3: 嘿，这就是我姐不同的地方。
4: 后面还有什么项目啊？
1: 啊，后面，我想到外面转转，咱们到那儿散散步，醒醒酒。
4: 那我给你拿吧。
1: 哎，不用不用，没事，走了。
4: 走吧，
1: 走吧。
4: 贝贝，我们下次见啊。
1: 再见啊。
6: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却打闹了东岳庙，李家弟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烂打官司，本来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认识了山东的好汉叫宋江。他和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在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爸家里乡，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结识的众好汉，把包袱背到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坡大道走慌张。
5: 好，哎，你们俩先聊着吧，我去给你们买点水。
1: 好，
4: 好，
5: 好，
1: 坐这儿吧。
4: 好。

0: 这几年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啊！
1: 我是变得野蛮了吗？
0: 不，不是野蛮，不过简直是判若两人。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有，这几年你真的变得自信了。
1: 当然，这全村人都。

0: 宠着我，我肯定自信啊。
1: 雨欣，你真的没想过再回来吗？哎呀，你和你大学的时候真的还是一样，只要打定主意做一件事情，永远不想要去改变。那说说吧，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0: 情应该过得更好。当然这种好并不是说每个家庭必须要赚多少钱，也并不是说你非要开什么样的车，而是大家觉得生活富足，亲邻和睦，老有所养，不用担心这个厂被炸了，矿塌了，水还有空气污染了。你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1: 你这个看问题的角度还是和别人不一样。
0: 也没什么不一样，国家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
1: 但我只是说出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上海的资源更好，条件也更好，你在上海的话更能够体现出你的价值。
0: No，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在这儿跟在三泉村没什么两样啊。就算我留在上市公司，那最大的发展呢会是什么？最高也就是这个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但是如果我在村里，我觉得我的舞台会更大。
1: 这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就怕村子里面的人的思想太过僵化，你的梦很难实现。
0: 只要有梦想，有追求，努力了一定就会实现。
2: 说得好，鼓掌。
0: 好，鼓掌。

0: 陈子，嗯，您弄那么多陶瓶陶罐干什么呀？
1: 装修啊。
0: 啥？
1: 装修。嘿，
0: 哎呀，都说我疯了，我看你才是疯了呢。拿陶罐装修，那得用多少？
1: 多多益善呗，要不然你得帮我多弄几个。
0: 哼，
1: 你这是暴殄天物，败家的玩意儿。舅舅，我记得呀。 您之前跟我说过，农村下面有一个镇，镇上所有的装修都是用咱们陶罐做的，包括房屋啊、客栈呐。那你说古人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0: 我可还记着，你跟我说咱这黑陶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你想让它传到10000年、20000年，
1: 等几千年之后，后人看到咱们这些黑陶，那都是文物了，对吧？<笑>
0: 你这么说呀，我听着还是有点道理。哎，
1: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看您是早点睡啊，还是搭把手帮我多弄几个？哼，
0: 得了吧你，我回去了，差不多你也歇着啊。
1: 哎，嗯。

0: 哎，云溪啊。
1: 哦，喂，犬子哥啊。
0: 怎么？有人欺负你啊？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我就是突然间特别想哭。
0: 我现在也想哭。想哭你就哭吧，啊！我在电话这边陪着你。
1: 犬子哥，你说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0: 是啊，现在招商找钱就是很困难。没事，你要是扛不住了，你就回来，我帮你一起想办法。
1: 不是招商找钱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我刚才做了个梦，我梦见福爸他不认我了。

0: 我爸！
1: 闺女啊，

0: 村民议事厅。大家看看啊，这个主意可不错。自从高书记一上任，新人新风气啊，咱们三泉村再也不搞一言堂了。
1: 张叔，您这好像是话里有话呀。
0: 我张麦圈从来都有一说一啊，绝对不针对谁啊。
2: 各位乡亲们，今天这个会啊，我是靶子，欢迎大家都向我开炮。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村民议事厅正式挂牌，也就是说，三泉村的村民，无论您在哪里，都可以对全村的建设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好，爷爷奶奶、大叔大娘、兄弟姐妹们，咱们里面请。
3: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4: 好，是这个管工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5: 那谁知道啊？那
4: 他们俩人没比过，是啊。
6: 哎，李主任怎么还没来呀？
7: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6: 李主任不来，我们讲了也白讲。
0: 这李永福到底还来不来呀、啊？这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要我说，咱们就开始吧。他反正现在也不是村干部了，来了也是客情，有事儿也做不了主。你看孙会计，咱们要不然开始，等他来了加进来就行了呗。
8: 这事儿我可决定不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一遇见事就甩锅呢？你能不能有点担当啊？
8: 你有担当，那怎么没人听你的呀？
2: 大家稍等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福爸，福爸，福爸，
4: 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这边是变了，不是一个朝的人，从来没见过面，是吗？来将村民，长江秦琼，你是何人？
2: 福爸，所有人都等着您呢。
9: 等我干啥？
2: 开会啊。
4: 坏了，怎么？
9: 开什么会？我又不是村主任了。
2: 今天不是开两委会，开的是村民代表会。
4: 这一下坏了，啊！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
9: 我头疼。
4: 打鼓的听，还有唱。
2: 头疼啊？
9: 嗯。
2: 走，咱去医院。
9: 不去。
2: 那就去开会。
4: 我就讲了，非唱不可呀。
5: 那就得唱吧。
4: 现编的。
9: 你让我把这听完吧。啊。
2: 您这是又听关公战秦琼是吧？从我读小学的时候您就开始听，还没听够啊？
9: 好听。哎，你一块儿听会儿。
2: 我才不听呢，我都快背下来了。
4: 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菜。

0: 宋会计，你说李永福还会来吗？难说。凭我的经验呐，他是不会来的。这话怎么说呀？怎么说？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哎，哎，怎么样？他这个人呢，我太了解了。行了，走吧。啊？
1: 哎，来了。
0: 张大主任，考虑问题还真不能用脚后跟，得用脑子。啊。永福大哥，有车不开，你骑了个老古董，你这是唱的哪出？这是啊？
2: 咱跟你不一样啊，你开的是豪车，哎呀，就这么两步路。
3: 咱老百姓百不起那谱，啊！哎，谢谢。
4: 李主任来了，李主任，
5: 李主任，李主任，
6: 李主任，你的位置。
7: 听说好消息，
6: 来，我这怎么也得跟我姐姐。
8: 李主任。
9: 啊，好，这儿，李主任，来来，坐我这儿。各位乡亲们，我们把这块空地改成了议事厅，从今往后呢，这儿就是大家发扬民主的地方。我知道大家心里最近都有怨气，今天啊，我们党支部、村委会两位委员都在。
2: 大家可以把这心里的怨气、不满和建议，都向我们提出来，啊！别看我，我是来旁听的，这脑子受伤了。你们说，啊！
0: 大家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
10: 我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啊，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会开着就没有意义了啊。<笑>那我先说，那我现在就觉得咱们这村的人啊，心都散了，这乌七八糟的事儿啊，一桩接一桩的。我就这么咱们这个村里啊，是换了当家人，关了厂，停了工，对不对啊？
11: 对对对对对，哎。 咱们村上回来了一个什么代理书记，最后怎么样啊？弄垮了几个项目，咱们赔了好几百万呢。这回这个高云熙来，我看就是想把咱们村子弄垮。
12: 对，
1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1: 什么话？实话。他没来的时候，大伙多好啊。他这一来，整个村子都乱套了。
14: 我认为他就该走。
15: 对，就该让他走，老实回来。对，让老师回来，让老师回来。今天是让大家来提意见的，不是来怄气的。
16: 你不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吗？这怎么又不让说实话了？
15: 没人不让你，云溪，没人不让你说实话。大家现在都说云溪回来，把咱们村给搞乱了。可是你们想过吗？即使他不来，那化工厂就不爆炸了吗？粘土矿就不塌方了吗？上级就不停工整顿了吗？
11: 今天叫大家来是来讨论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扣帽子的。那我们上不了班，挣不到钱，又分不到红，这是谁来负责？
17: 对，谁负责？
18: 我负责。这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问题，但是想要长远之计，我们必须要忍痛割断短期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19: 我不管你什么长期短期的，我们只要赚不到钱，那都是错的。
20: 对。
0: 都能解决问题吧？谁都没长着千里眼啊，看不到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儿。要我说，照葫芦画瓢，整体规划，房产先行，土地增值，腰包坚挺。你看那个大城市发展的那么好，那不都给咱们做出样板来了吗？咱们干什么要走弯路呢？是不是？啊哈！
21: 既然是。

0: 村民。
1: 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你比如说像修路、建设商业街、搞高科技园区，这都很好。但是，影响我们建设现在最大的要害就是这个化工厂，污染太大，是不是？
2: 这样污染，
3: 对。
1: 所以我就说，必须得拆除。还有，三泉村是三村的整体，你们看看现在的中泉村成什么样子，烟囱遍地，尘埃漫天，一声巨响，整个村子的玻璃都爆炸了，矿井坍塌，我儿子命差一点没了。你们说说，这是我们想要的少康水平吗？
2: 我这样污染，对，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化工厂必须拆除掉。
4: 你们说的好听，你们上泉村的村民都在张总的房地产公司打工。请问张总，现在化工厂炸了，粘土矿崩塌，工厂停工的停工，村民失业的失业，外出的外出，工厂关了，你能保证这一千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分红吗？
5: 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给我点时间，我会让大家看到三泉村的新发展。凭着我们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还有乡村企业的基础，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6: 行了行了，我真不想听了，你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啊，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这梦想一天实现不了，我们全村人跟你喝西北风去啊。
4: 对呀、啊、喝西北风去啊。也就是看在你爸爸高大全和老主任的面子上，要不早撵你们走了。
7: 你打死你，
8: 别吵了，咱们呀还是让永福大哥，咱们的老主任说几句吧。
9: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8: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9: 算了算了，散了吧啊！等他睡足了，有了精神，咱们再开会，散了吧。
10: 嗯，散会了，啊，哦，那回家吃饭喽。
11: 老师呢？
12: 这李主任啊，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而且还没互动，
10: 一句话都没说。那他去干嘛了？
12: 去听呗。
10: 听？嗯。啥意思？
12: 李主任，老江湖了啊，不主动不代表不参与，是不是？哎，
10: 有道理啊，小旭。可以可以啊，看来你在我的带领之下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伶俐。
13: 谢谢福哥。哎呀，
10: 这个李永福一直想让他闺女回大城市，可是他偏偏不走，现在又是村中的事务缠身，可是李永福呢也不出手，这是为什么？想着他知难而退，
12: 知难而退，对。
10: 看来李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的，心里有数啊。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0: 书记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
1: 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2: 那块地皮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
3: 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
4: 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让不发钱，
5: 让高英熙知难而退。
6: 把总卧打开，
7: 在里面。
8: 请看《三泉西暖》第9集。

0: 看来林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的，心里有数了。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
1: 这样，
0: 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2: 我就在城楼。
3: 主任，大哥，大哥，你睡醒了吗？没睡醒可别骑车啊，危险。
4: 我闭着眼都能到家。
3: 闭着眼？你闭个眼的试试，准得掉。

0: 到沟里头。
1: 想说什么呀？
2: 我说你得把握住方向。
1: 那你说这方向怎么把啊？
2: 你是领头的，我哪敢说呀？但是当前呀，咱们三泉村这一遭，确实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不能躲着呀。
1: 躲不躲的，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
2: 没有你谁顶得住啊？
1: 你刚才开会的时候怎么什么都不说呀？
2: 哦，你没睡着啊？你都听着了。
1: 他张麦圈想看我和云溪斗，我还非不让他看，我绝不是那关公拿大刀的。
2: 所以你就装睡，你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但话又说回来了，罗孟达这个厂子啊，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云溪倒霉啊，回来就踩点上。
1: 罗孟达这个厂子，我把他引进的那天起，我就跟罗孟达说了，你不能出现问题，更不能出什么幺蛾子，要出了事儿，我饶不了你。这跟云溪有什么关系啊？
2: 得得得，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啊。
3: 我跟您说呀，高云溪那脸，当时立刻就变绿了，一点辙都没有。
4: 姜还是老的辣，
3: 老奸巨猾呀，厉害！
4: 李大哥，再给咱们冲锋陷阵，咱们自己的事都办利索了，别再让高云溪抓住咱们的把柄了啊
3: ！OK。
5: 全子，出来吃饭。
6: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7: 吃。
5: 哎，全子他爸，吃饭啊！一个一个的喊。
8: 熊妈，我给全子哥端过去啊。
5: 我花俩小时熬的汤没人喝，这不白熬了吗？
1: 我不是人啊。
5: 那你喝。怎么了这是？
1: 我喝。
5: 这又是哪出啊？
1: 你问我啊？我哪知道？
8: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把菊妈请回来，谁让你和福爸在一起吃个父子和好饭，你这闹的哪出？
9: 哎呀，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啊，要不然我也不能回来呀。哎，你看看他啊，今天在议事厅的迟到就不说了，来了之后一句话不说，还在那睡觉，你说他什么意思啊？
10: 你慢点喝啊！我心问你在会上，你是不是又乱放炮来的？
1: 我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啊。
10: 那你开什么会呀？你一句话不说。
1: 我哪知道我那会开什么会啊？我会上我就睡着了，睡醒了我就回来了。
10: 人家让你开会去，你跟那睡觉。
1: 那我要是不睡觉，人家怎么发言呢？我睡了，别人才好发言嘛。
10: 就你那心眼儿，只有我知道。
1: 知道什么呀？这合着我做什么都不对了，说话也不对，不说话也不对。
9: 哎，我问你啊，孟达号工厂那两个厂子，你真打算给换了呀？那行，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绝路。你这是犯了众怒，你到时候在村里都没法待着。
8: 我觉得他们慢慢应该会理解吧。
9: 他们，老头那关你都过不了。
5: 越吃越不是滋味，我跟你说，我这特意给俩孩子烧的菜，他们不吃，成咱们坐这儿吃了。
1: 那么大的人了，别惯着他们。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谁家大人不向着自己孩子呀？有几个你这么当爹的？
1: 哎，那我吃什么呀？
5: 那老骨头吃了你也不长肉，你。

0: 你怎么都给我端过来了？
1: 你们俩人不说让丽要吃这道菜吗？我特意给你们俩做的，吃。
2: 那福爸呢？
1: 喝凉水就行了。
0: 哎妈，我吃一点就行了，你把这给端回去，让他吃吧。
1: 你吃吧，你真担心你爸没得吃啊？
3: 主任您好，我来看看您。哎呦，您光喝汤啊，减肥呢？
4: 我不喜欢吃菜。
3: 那哪行啊，正好啊，我北京一个老同学特地给我寄来的北京烤鸭，您尝尝，味道好极了。
4: 哎，别吃。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
3: 不是，您不能光喝汤不吃菜，没有营养啊。这烤鸭我都没舍得吃，我特地带过来，我孝敬您的。
4: 用不着你孝敬，我没那福气。
3: 不是，主任，我真没别的意思，我是看您平时两袖清风，温文不取，我拿点好吃的过来看看您，这总没错吧？再说了，我觉得吧，您明里暗里的也帮了我们孟达化工不少忙，所以、
4: 哎、啊，咱把这话要说明白了，我从来没有明里暗里的帮过你们孟达化工。
3: 啊，是您没帮，您是助人为乐。
4: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哦，就一点小事儿。就之前呀，您和我哥说过，要留给他村后那块地，你还记得吧？
4: 不是我留给他的，是他想要，而且我没答应。那块地皮是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的。嗯，那张麦圈还惦记着呢。
3: 这张麦圈惦，您不能给他啊。这高书记啊，他不是说过吗，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上新设备啊。您要是尽快能把那块地批给我们，我们马上盖新厂，马上上设备，大家就都有工作了，问题就解决了。
4: 那你哥罗孟达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3: 啊，他出去办事儿了，不在村里。
4: 那既然是这样，你就仔细的听好喽，到时候一字不落的转告给你哥。
3: 那您说。
4: 第一，我不是村主任，我说话不算，就是说了算，那块地皮也不能给你们建化工厂。第二，家里你跟你哥就别来了，有事找高云溪，现在他是三泉村的头。第三，有事说事儿，明着来。我不喜欢你哥背后里搞事儿，如果我再发现你们找高云溪的麻烦，我就跟你们一刀两断。记住了。
3: 记住了。那个主任啊，您别生气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高云溪她是您闺女，那和她说跟和您说不都一样？
4: 那罗孟达还是你哥呢，他要上市，你能替他拍板做主吗？
3: 哎，这不能比啊。这个
4: 怎么不能比啊？各有各的规矩啊。
3: 好，不能坏了规矩。那这样吧，东西您收下，那块地您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啊，好吧？
4: 东西拿走。
3: 主任，三泉村的老百姓腰包终于鼓起来了，可现在又瘪下去了，您就这么忍心看着呀？
4: 我说过我不是村主任，我说了不算。
3: 您说这
4: 拿走。
3: 好。

0: 记住我跟你哥说的话，我这儿以后你们少来。
1: OK，
2: 锦妈，您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听墙根了？有这么说的妈的吗？我就说这罗福，招摇，他对象长得好几个了，也不知道跟谁结婚，人一吃饭那出手可大方了，意外，好几千，
3: 这么下去，那身边年轻人都给带坏了。有钱人嘛，任性。哎，锦妈。 这个我听说您在民宿做大厨，被那帮孩子给直播了，这点击率很高啊，上万上万的。他
2: 都快成名人了。
3: 名人，哎，菊妈要真成了名人，你这一个月只给5000块钱工资，那可不够啊。
1: 就
3: 了，
1: 掌柜给涨啊。
3: 你不欠着就不错了。你吃饱了吧？
1: 哦，吃饱了。
3: 哎，菊妈，那个我得再嘱咐一句啊。 您这个虽然在民宿做大厨，但你可别忽略了我福爸啊，他胃又不好。你瞧
2: 你说的，这给他专门熬的汤正喝着呢。<笑>
3: 你看这样行吗？您那个早餐照应着，午餐和晚饭啊，让菊妈做好了，咱们给送回来，行吗，菊妈？
2: 那更好了，那我还省事儿了呢。
3: 哎，您开门。
4: 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是这样，你看要不要把这个旅游公司在农民丰收节那天开业啊？
5: 为什么？
4: 你想啊，农民丰收节那天呢，上海有几家金融公司的老总要过来，你可以把这个像海报啊、易拉宝还有企划书做得好一点，争取引进点投资嘛。
5: 这主意倒是不错。
4: 还有啊。 这个民宿的服务员呢，你找村里人没有问题，但是我建议，这个服务质量你可得提高点。像那个兰花色儿，你好好考虑考虑。
6: 嗨，我这不是为了让他多赚点钱，好给高排排还债吗？唉，
7: 郑局长，
6: 哎，
7: 针对媒体的质问，我们孟达集团。
6: 就情况说明，原因分析，就业安置，整改计划，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日程表。
8: 这份东西，你应该直接放在你们官网上更合适吧？
7: 还是请领导先过过目好吧？
6: 好，那你应该先交给高云熙看看，听听他有什么说法。 毕竟，孟达集团涉事的工厂都在三泉村，安危和利益也和三泉村休戚相关呐。这些解决方案呢，我在口头上跟他商量过好多回，他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啊，认为有些厂子必须大换血才行。
7: 你也知道，现在制造业不景气啊，哪个老板的手里头有这么多的现金流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呢？ 再说了，即使把钱凑够了，工人要发工资吧，日常运营要维护，
6: 宣传营销呢，要支出，这都是钱呢。
7: 还有，现在村民对他的意见有点大，
6: 啊，
7: 有点信任危机。现在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他拿过去，估计他也顾不上细心研究，可是解决问题呢，时间上又耽搁不起。
6: 从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由村里头来解决为主，不然的话，不就又回到老路上了吗？所以，
7: 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你说，看看这个是不是能由区里发到村里，再由村里直接监督实施，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效率更高，对于村子来说呢，他们心里也有底。
6: 我看呐，还是由村里自主解决为主，实在统一不了诉求，再由区里给意见。这样吧，你把这份东西啊交给李永福，听听他
0: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1: 真是啊，他不是系任主任很长时间了吗？哎，
0: 是让你找他出点子，又不是让你找他拍板子。怎么，你还不信任他？
1: 在三泉村，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了。那好，我找他商量商量。
0: 对，拿给他看看。
2: 对，回去。谁也没说。
3: 主任，副哥，
4: 都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4: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嗯，东风，北京烤鸭，味道好极了。
5: 有酒喝，
6: 有酒喝呢。
4: 喝什么呀？
7: 先干完活，
8: 再喝酒。
4: 明白吗？
3: 明白，
6: 明白，明白。
4: 交给你们了。
3: 嗯，放心吧，副哥。
9: 书记，怎么了这是？
10: 哎，我忘拿钥匙了。

0: 谁干的？再不收我可报警了！报就报呗。又是你啊！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1: 我倒是想找点正事儿干，那现在工厂停产了，田也不好种，怪谁呀？
0: 那你就这样天天游手好闲的？
1: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这窟窿给我堵上，大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你别给我废话，把锁给我打开。
2: 在里面。高云溪把那盒子一打开，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那蛇哗张开血盆大口，直接跳到高云溪脖子上。什么蛇呀？还能跳？玩具蛇？哎，不，何止能跳，那直接。
2: 勒得高云溪脖子，拼命的勒，哎呀！那高云溪一会儿，那喘不过气，直接晕倒。哼，玩具蛇，够仿真的啊！嗯，哎，那就差能咬人了。<笑>
1: 是吗？
2: 是啊，
1: 有点意思。嗯，
2: 那这么说，你干得够漂亮啊！
1: 哎，富哥，您交代给我的事儿，啊，这有难度。 咱们得干得漂亮，没有难度，创造难度咱们也得干得漂亮。<笑>对，创造难度也得干。嗯，
2: 干
1: 啊，
2: 嗯嗯。哎呀，接着吹，继续。
1: 就你这蛇，要真有那本事，我直播要吃了它。 那行行，富哥，我知道了，我错了，行了，
2: 知错必改啊！继续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高云溪从三前村走人。
1: 行行，那富哥，我再想想办法，
2: 一定要想方设法，多闹腾几回，令福就自然坐不住了。
3: 肯定就得让高云溪远走高飞。啊，哎，好好好，嗯，哎，这蛇还挺逼真，哪儿来的，秦子哥？
4: 去问你的宝贝堂弟吧，他把云溪姐的车给锁了，还拿这个吓唬他。
3: 这个正形，不干点正经事儿。行，云溪姐，这事交给我了。
4: 嗯，
3: 啊，袁生，
4: 哎，
3: 一会儿你去一趟村委会，我有事要跟你说。
4: 嗯，好。 行了，这事儿你也别太往心上去。我有点事儿，我也先走了。
5: 嗯，慢走，全子哥。对呀，这怎么是吧？

0: 好啊，今儿跑，全哥，我跟云溪姐就开个玩笑。开玩笑是吗？你喜欢开玩笑哈？不，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啊。来，过来，啊，这真是啊！
1: 云溪姐，我觉得那张旭肯定是被人利用了。
2: 算了算了，他们也是没事干闲的。
0: 那没其他事，我就先回所里准备了。
1: 啊，好。
3: 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4: 喜欢玩蛇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五步蛇。
1: 咬上你一小口，你走五步就躺下了，知道了吗？我错了，告诉我啊，谁让你来的？说。那个是，那个。
3: 说呀！
1: 罗副，那工厂停产了，他给我也听过我发工资，他让我来的。
3: 你回去告诉罗副跟罗孟达啊，政策是上面定的，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去找上面。
1: 别给我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听到没有？是是是，
5: 知道了。
1: 玩蛇？你玩什么假蛇呀？你玩真蛇呀？啊！
5: 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给高原西找麻烦，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我知道，知道。
5: 云山哥，他要杀我，你抓他，抓他！
1: 行了，全子哥对你算客气了。
5: 好，你们俩一伙的，我告你一句，哎，快走吧你！
1: 告你一句。
6: 全子哥，你怎么拿真蛇啊？这是草蛇，不咬人。那罗孟达用那么下三滥的手段，你真的就不管不问呢？不就是一条玩具蛇吗？
7: 这什么蛇，才把你闺女欺负成这样？你还你在乎吗？你？
8: 我怎么管啊？ 赵医生都去了，警察都管不了，我怎么管？哦，把张旭打一顿。说来说去还是孟达集团的事儿。哼，孟达集团要是倒了，我看啊，三全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这村里的恨他的人就会更多。
6: 三全村，你除了三全村，你还在乎过谁？
8: 哎，你说我要是不在乎他。 我会这么辛辛苦苦的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你在外头干什么不好？非得回这个村里头，村里有什么出息啊？我早知道就不让他上这个大学了。现在倒好，惹出事来了吧？被人算计了吧？这怨谁啊？我不招。
5: 福爸，对不起啊，又惹您生气了。
9: 菊妈，我没事儿，您别担心。别吵了。爸，这个高云溪他要举办农民丰收节，上海的、省城的投资商都要过来。
10: 他是想借这机会招商引资，腾我们的龙，换别人的鸟。
11: 真的，这天高地厚啊！现在的热钱都在虚拟经济上，我还就不信他能让三全村跟虚拟经济沾上边。
9: 哎呀，这事儿严重了，咋办呢？
10: 你怎么办我不管，我就要一条，让高云溪知难而退。
9: 行，我让高云溪这个丰收节不丰收。

0: 张主任，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啊？
1: 我可都通知到了。
0: 你光通知到了怎么能行呢？这省里市里的领导，上海省城的嘉宾眼看就要到了，就这些人怎么办丰收节？
1: 三泉村目前的情况，除了在工地值班的能来的都来了，
0: 这古街上的展位全部都布置好了，你说这么多的领导来参加农民节，结果农民节上没农民，你说传出去成什么了？全子哥，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不坑人吗？
2: 行了，你别说了，他心里肯定挺难受的。
3: 感谢诸位领导百忙当中来参加三泉村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三泉村这个地方很特殊啊，有铁锅，有黑陶，有贡米，还有美食啊。待会儿会后啊，我请诸位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妈妈的味道啊。
4: 七书记啊，只怕这顿农家菜价格不菲啊。
3: 哎，不不不，我今天啊确实没有敲诈勒索的意思啊。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你们放心，三泉村有自信找出他们自己发展的道路。当然了，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你们都是主管三农工作的父母官，该掏银子的时候还得掏银子啊。
5: 爹，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啊，咱们是上了七书记的贼船了。
6: 这里边有道道。
1: 宋会计，你这还卖什么关子啊？什么道道赶紧说说。
6: 你说按理说啊，这丰收节是咱们农民的节日，这省里头市里头区里的领导都要来，咱三泉村的乡亲们不可能连这点荣誉感都没有。
0: 爸，您意思是说有人在捣鬼？
7: 喂，
8: 小高书记，我们在来三泉村的路上，你们的会场准备得怎么样了？
9: 小高书记，你在听吗？
7: 啊，我在听呢，正副区长。
8: 你没事吧，云姐？
7: 我没事儿。是这样，我把各种展区都放在了古街上，主会场的村民都在陆续到位，我会抓紧时间的。
8: 那就好，我们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就到了。
7: 好，
0: 爸，你快想办法呀。
6: 全子，
2: 对，
6: 这个事儿啊还得找你爸，谁也不行。

0: 干嘛去啊？
1: 我上班去啊。那省里市里领导都来，今天吃工作餐。你虽说是工作餐吧，我也不能含糊啊。还有，我跟你说呀，云溪那丰收会场这忙着呢，那全子那民宿展位也缺人手，就你个大闲人。
0: 我有病啊！
1: 我看你真有病。哎呦，哎，全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不是丰收节吗？昨天都说的好好的，说今天都来，这现在眼看着要开始了，这嘉宾也快到了，这是领导也快到了，没有人，你说这事丢不丢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
2: 这我哪知道怎么回事？这腿不都长人家身上的吗？
1: 哎，哎，我说你别跟那上面看景行吗？你能操点正事儿的心吗？
0: 我操什么心啊？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们不是有能耐吗？你有能耐你自己弄去。
2: 不是，

0: 眼看着都火烧眉毛了，你不能看着尤其丢人吧？
1: 现在你想起我来了，你们早干嘛来着？
0: 于西是为了大家想出路，你说我跟这帮人说，他们怎么不懂这道理啊？
1: 你懂啊？那你懂，你去跟他们说呀。
0: 我懂，我不是没你懂得多吗？您什么都懂，你怎么不早告诉云溪啊？好，我明白了，你就是想看云溪出笑话是不是？行，从今天往后我跟你讲啊，咱们村就更出名了啊！丰收节没人来，这农耕文化也快绝种了，这就你想看的是不是？
2: 别打了，老倔的，不信妈给你找。
0: 爸。爸，就当我求您了，行吗？您过去帮云溪一下。
2: 个老倔头子，我跟你说，走，妈给你找人去。走，你搭理他，我给你找人去。你不信了，我就。
3: 哎，各位看啊，马上就到我们村了。你们看看那边啊，这要是春天到的时候，那油菜花一长，那漂亮的美极了。
4: 是啊。好久没下乡了，
5: 哎，诸位，你们可千万别小瞧我们村啊！我们村呢是三山四水三分田，家家门口有垂柳，户户院里有山泉。你看看，要说这美景，我们村那绝对的漂亮。等你们会议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美景、美食，还有什么
4: 美女、
5: 美酒，哪有美女？我们村全是美女。哎，
6: 他说这话，我们可要小心了啊！上次在我们家门口，云溪一个人啊就喝到我们一大片。
7: 不怕，今天我们有一车人，我们挨个的跟他喝。
8: 好，
9: 兄弟们，我们说正事啊，云溪他确实不容易，我们能帮的就帮帮他。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2: 老板，哎，方妹妹打电话说我们快到了。
5: 行。
13: 好。完了，好像就放这儿了。你看看啊，这村民怎么一点集体观念都没有？
14: 哎呀，老二啊，现在世道变了，人心都乱了，个个向前看。
15: 我觉得，还是村民的气儿不顺呢。
16: 好，一会儿见，云溪姐，马总他们就快要到了，咱们得想想办法。
17: 哎，这样，我去我爸工地上，把那些施工的农民都叫过来。
16: 那有什么用？那才几个人。
18: 我接的产区都弄好了吗？
16: 都弄好了，咱们是不是把丰收节的程序给改一下？我先带马总还有领导们先去黑陶馆、民俗馆，还有这些展位看一下。
18: 再等等。
19: 再等，客人们就到了。云溪姐，赶紧下决定吧。
13: 算了，咱们还是向区领导汇报一下，找一个理由，就把这个主会场取消了算了。带着领导们走走古街，参观展位，这个看一下丰收的稻田。
16: 怎么可能呢？这是主会场，丰收节没有会场，那算什么呀？
19: 对呀。
13: 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18: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咱们分头去请吧。
16: 好。
1: 哎，富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来公司发补助的消息通知下去了，丰收节会场没什么人去，这一回高云溪把自己晾那儿。好，不错啊，一会儿啊你回去告诉会场的人，现在这会儿反悔的每人再补发500啊。这么着吧，你先别吃了，赶紧去好吧。
7: 行啊，行，
1: 办完事儿再回来吃。
7: 我坐。啊，
16: 云溪姐，哎呀，求爷爷告奶奶，就来了这些人。
13: 云溪啊，你还是亲自找一趟你福爸吧，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李明全在他爸爸那儿说话不管用啊。
14: 云溪，啊，怎么？
20: 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人不发钱。
18: 什么？
20: 啊，这样，张主任、梅梅，你们先把村民接到这个会场。
16: 云溪姐，你去哪儿？
20: 我去孟达集团啊，快走吧。
21: 大家跟我走。
22: 都跟我走。
23: 咱们去找找人吧。哎，
20: 走。

0: 可是现在会场上呢，只去了
1: 100号人，这怎么行啊？那我今天要问问大家，
0: 难道我们三年村的人心散了吗？啊，乡亲们，我知道三泉村现在遇到了难题，厂子关了，矿炸了，大家的收入没了，心里不痛快我理解。可今天这么大的事儿，大家这么做，我觉得不应该啊。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么做让上级领导还有来的这些商界朋友对我们三泉村怎么想怎么看呢？我们的集体荣誉到哪儿去了呢？您把村里的两位干部都晾在了会场上，你们心里痛快吗？你们脸上有光吗？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还是三泉村的村民，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子孙，听好了，都给我一个不落的，现在到会场上去。老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啊，不管出现什么事情，我们三泉村都不能当着领导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脸。现在我给大家20分钟，都到会场上去，咱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这个节，行吗？我现在就过去，我要看看这会场上到底缺了谁，好吧？
2: 爸，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那领导不是马上来了吗？去会场。

0: 这就是三只松鸠，丰收节目，旁边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到时候大家都来看看，对，很隆重。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1: 王叔叔好。
0: 好，好，好，来，二位厅长就坐就坐啊，来来来，哎，对，你们往里坐啊，往里坐。
2: 百脉区区委书记、祁东方同志致辞。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三泉村的老少爷们们，大家好！秋分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我们举办了三泉村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设立农民丰收节。 是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工作关心重视的具体体现，也是农村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丰硕成果的展现。下面，我宣布三泉村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0: 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
1: 三全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
2: 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
3: 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
4: 这个罗孟达也太过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
5: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熙的职。
6: 请看《三全西暖》第10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2: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工业建设漂亮起来了。

0: 随着宜春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逐步的完善。我跟我爱人说，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1: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0: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安全的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1: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1: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1: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1: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0: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6: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平时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1: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7: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1: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5: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8: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点钱，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9: 3、2、1，起吧！
1: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8: 现在呢，就是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 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

0: 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八天呢，这时候你想。
1: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十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2: 自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了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1: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2: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不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1: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加河，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 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球场。哇，
1: 好厉害呀、
2: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啊。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太行高耸，挺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事，到按与摩、揉与运相结合的藏服理疗方法， 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河北安国古称齐州，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 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
1: 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 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招牌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
2: 这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像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就是煮水的。
1: 郝秋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市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
3: 开马，开马。
0: 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是409年。华北平原西北部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说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其珠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汇集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
3: 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开了很多方子，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 把他那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
0: 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金牛眼药的9味药材来自天南海北。
1: 东北的珍珠去翳明目，清热解毒。南海的珊瑚能协同珍珠的药性，起到减轻病史、看东西昏花的效果。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制后收敛止痒，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2: 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又有寒的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
1: 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
2: 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
1: 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冬珠，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
2: 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镶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
1: 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寒凉药性。
2: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
1: 400多年前，张其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9种药材都需要研磨，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纯，从而获得细到200目以上的粉末。经过水飞法的提纯，药材颗粒越发精细，只有充分去除杂质，才能够分别拿来串研成药。
2: 第一步呢，就是先加入1/3的炉甘石，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瓷碗先去润一下，把它润透，润好之后呢，进行第二步，依次加入第一批药材，珍珠，继续研磨，把它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
1: 9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 包罗万千迹象的中医药体系。
2: 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啊、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啊、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啊、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1: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一纸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脏腑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脏腑推拿术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脏腑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脏腑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
3: 这是国家非遗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文献，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就是我们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
1: 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血、筋、骨五个层次，也被称为五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3: 在我们脏腑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摩，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五代。
1: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摩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四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3: 这个压，这个酸，我疼，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内伤，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1: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洪兴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3: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地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1: 王洪兴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集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脏腑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脏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3: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 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它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下来。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要松，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阵法。
1: 阵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振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洪兴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3: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的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的相结合在一起，做了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1: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宪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4: 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注意45度方向，拉单边，肩要平，后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松啊，胯窝特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1: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4: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要心静体松啊，意念集中，要领是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1: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四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行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 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根本体现。
4: 肩要放松，肩平，
5: 太极拳送肉软绵细长的这个神经八骨的这个

0: 大价钱和武士小价钱最具代表性。
1: 过去是样式武士是不分家的，在练样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士，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0: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宪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1: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创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0: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藏府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郑丽文疾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1: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这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1: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3: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4: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5: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1: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

0: 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1: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 B 站，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2: 郑丽文啊，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呢、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哦，是美国啊，他其实不太喜欢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哦。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啊，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啊，让这个美国了解哦，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哦，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啊，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啊，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哦。为什么今天呢、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把台湾啊越来越拉向了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啊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啊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1: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3: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4: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谋

0: 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以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3: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开始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哦，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

0: 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啊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 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了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1: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0: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来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陆列。那么陆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战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惯性则乱。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另外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平平，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0: 说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哈，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我老婆孩子呀。 哎，那怎么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
1: 啊！
0: 哎呀！

0: 春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军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我。
1: 哎，不说，不说，妹妹，不说。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他当自己孩子养的。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哎，可以没有钱，

0: 不过你太没钱了吧，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心里凹疼，真凹疼。没办法啊，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
1: 以前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平平怎么样了？
2: 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李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他爸爸的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东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2: 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
0: 不去了。明白，明白。能尝尝吧。
2: 嗯，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医院查什么去了？
1: 嗯，我怀孕了。
2: 真的？多长时间了？
1: 刚六周。
2: 都六周了？
1: 嗯。
2: 哎呀，他知道吗？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1: 我们店不是刚开嘛，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2: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真的，
1: 真的。
2: 这个店呀，你继续忙着，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嗯，哎呀，太好了！
1: 哎呀，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2: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1: 嗯，
3: 给你买的水果。
1: 嗯，
3: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2: 山竹啊，山竹不能吃。
3: 他很喜欢吃。
4: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胜分手了。
1: 啊，分手了？
0: 对呀、啊，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
2: 我就说啊，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胜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啊？
3: 一会儿帮我叫
1: 个Vicky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那是个男人看了就动心了。
4: 我跟你讲，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2: 就是。
4: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3: 我就是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

0: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啊。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妈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十万定期。
0: 十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

0: 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1: 小心！我肚子，我就是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哎，中午一起吃个饭呗？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3: 下次吧。嗯，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2: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3: 没问题。
2: 大餐哦。
3: 啊。
4: 哎，聂医生。
5: 嗯。
4: 那个，我正好去打饭，你们先聊。
5: 好。
3: 平平，
5: 这个积木我们一起来拼好不好？
3: 哇，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平平是不是不喜欢我？
6: 以前喜欢你，
3: 现在不喜欢了。
6: 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3: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有一条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了解你？

0: 好吧。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咱们交换吧。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

我们大人都没弄明白。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
0: 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顺美更好？
1: 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儿？
0: 盒子里面我们是 number one，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
1: 我觉得很搭。
0: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1: 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
0: 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
1: 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
0: 我也给不了你期权。
1: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0: 其实你真的能为我牺牲不了。
1: 其实你想太多了，我不是因为你。
2: 静姐，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除了书上写的，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3: 做了这么多笔记。其实呢，该注意的这个书里应该都挺全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2: 我记一下。
3: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回来了，来。
4: 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静姐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3: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儿。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让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2: 好的。
4: 哦，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2: 哎，你别，
3: 人家用心就行。
2: 看了，你饿了吧？吃东西。
4: 快点！
3: 哎呀，你别催人家。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她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的那么细。
4: 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你懂吗？
3: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我过来给你帮忙。
4: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平平。
3: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聂雨胜他周末也会去。
4: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聂医生是真的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3: 我懂。
4: 对，
3: 你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4: 我还不是为你好，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往前走。
3: 小点。好好，我知道了。好了，知道了啊，别动别动。
4: 记没记住？
3: 记住了记住了，放心吧啊。
2: 好了，
4: 走吧，
2: 走吧，
4: 走，来，静姐，
2: 好，走了。

0: 快点！哦，好，我先回去了，好，明天见。嗯，
1: 回来了。哦，谭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0: 哦，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1: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0: 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2: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我这里就可以扫码。对。
2: 这都是烤出来的。
1: 来，新烤出来的到了。都尝一下。
3: 林总啊，
1: 你看看，
4: 这都是新烤的，
1: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
4: 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5: 下一位。
6: 朋友圈一共来说，
4: 拿好了啊。好，谢谢。
1: 哎，不好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7: 等过去了。
4: 好，谢谢，欢迎光临。
0: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哎、对的，
1: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8: 上
0: 啊，不好意思，
1: 老板人呢？
0: 我就是，怎么了？
1: 你是老板是吧？
8: 啊，
1: 行。这鼓风机啊，还排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对啊，是不是？
0: 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8: 不要这么做生意的好不好？
9: 没有你
0: 们
9: 这么做生意的，
0: 咱们上屋里说吧。
8: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0: 不是，
7: 哎，怎么了？
9: 有你们这么做生意
0: 的
1: 吗？
0: 啊，
1: 你们怎么
9: 见门口
1: 了？看到我们那儿了？
8: 让不让我们做生意？
4: 怎么了？你说话好好说行吗？
8: 干什么？你们想干嘛？
4: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想跟你们老板
8: 说。听我说。哎，干什么？别管
4: 他，没事吧？
8: 哎，没事吧？
9: 姐，
8: 哎，
9: 姐你怎么样？
8: 没事吧？姐，你怎么样了？哎，你们怎么那么野蛮？
9: 打人
8: 呢？怎么
10: 样？这是啊，
8: 这磕哪儿了？这是。
11: 行了，叫他别装了，起来。
8: 打120，打人，打120，怎么推人呢？你们？
4: 我没。
8: 快打120啊！
4: 打120吧。
7: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12: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对。
13: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我要告他。
12: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
9: 就是他，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了。
0: 别说了，
7: 干什么呢？
4: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13: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12: 那你赶紧去啊！
7: 好了，别吵了。你们要做鉴定呢，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13: 走，
7: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0: 你不走，我不走。
4: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12: 静姐，
4: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妈妈，妈妈。
1: 偏偏啊，偏偏啊，怎么了？
0: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1: 没事啊，偏偏，那是做梦了啊。
2: 林子怡在呢。嗯
1: 嗯。要不要喝点水？
3: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他。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4: 谢谢。

0: 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上前鉴定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爷爷麻烦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长项。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哎，
0: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远集团的太子哥，东远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2: 问爷爷，有一天呢，我看见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长的队，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会排队走路呢？爷爷说啊，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它身体里面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1: 爸，
2: 闻的这些味道，
1: 过来陪他吧。
2: 哎，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它就像排队一样啊。
3: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4: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1: 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5: 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less.
1: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

0: 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1: 好。
0: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2: 爷爷回去休息了。
3: 好，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好不好？

0: 也要回去了。
1: 嗯。
0: 啊。拜拜。
1: 哎，
2: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1: 啊，好。平平，您自己也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0: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哦，蚂蚁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嗯，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宇胜。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属吗？
1: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好，知道了，你把电话报一下，我们通知他。
1: 好，139。

0: 进。
1: 爸。
0: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一样，还跑去出差。
1: 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
0: 什么？
1: 是被拘留了。
0: 你这还真行啊！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
1: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0: 打电话给全明说，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喂，老陈。

0: 谭静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他。
1: 当然，我当然相信他。
4: 来一个，
5: 别杵那儿了，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能坐，我们继续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你要好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3: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
5: 平平。
0: 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3: 嗯，我会乖乖听话的。
4: 好，
3: 妈妈，你要快点回来。
0: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
3: 妈妈再见。
0: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
3: 嗯。
2: 哎。
0: 喂，我跟你说啊，平平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4: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他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他带了，你就给他换一套。
2: 好，我知道。
0: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他搁那挂着，别给他拿掉，他喜欢那个小狗。
2: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平平。
1: 踏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6: 盛总，我都收到了。
7: 收到了啊。
6: 嗯。
7: 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嗯，
6: 好的，盛总。
7: 嗯。
6: 哦，对了，盛总，嗯 ，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7: 哦。
6: 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7: 谢谢。
6: 啊。
8: 喂。
9: 盛总，我是谭健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8: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9: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谭静请几天假。
8: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9: 他出了点事。
8: 谭静的朋友呢，直接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10: 哎，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8: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AK 啊，
10: 嗯，
8: 这谭静呢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那我离职之后呢，他在公司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10: 嗯，
8: 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关于他请假的事由，一直能不能手下留情？
10: 放心吧，我有分寸。
8: 嗯。
10: 可以先试驾处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或者他真的，那我也帮不了他。
8: 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10: 哎，孩子病着，谭静又出事儿，这聂医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8: 感同身受啊，
10: 这都官宣了，你怎么还醋劲儿这么大呀？
8: 你
7: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
8: 我得有点警惕性。
10: 说的对，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
7: 我跟你一起去。
10: 好呀。
5: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嗯，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11: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5: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嗯，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嗯，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11: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晶有利的证据，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找那个受害人。主要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12: 丫头，哎，你来。
10: 哦，我来代表公司看看平平。
12: 丫头，这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那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10: 聂伯伯，啊，我跟聂雨盛已经分手了。
12: 不是，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啊，我也猜出来了。
10: 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12: 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了啊！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盛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7: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12: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
7: 淑琴，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
10: 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生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改天再来看您。
12: 好，
10: 谢谢您的厚爱。对不起。
7: 您早日康复。

0: 你好，刘院长，我聂宇胜，记得吗？
1: 对，
0: 强浦医院的。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没有，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有送进急诊室的。
2: 你好，
0: 对，
2: 我那久不见了，有查清楚吗？
0: 你记得我？
2: 都没有。

0: 琳琳，你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呢？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她就倒下了。
2: 你说说，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1: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吃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的。
2: 我现在就回去。
3: 蔡玉教授不讲理了，蔡玉教授发病了。
4: 平平平平，
5: 上去叫支架已到位，固定导师。
6: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7: 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
8: 又发病了呢？
9: 哎呀，不知道。
8: 于是呢？
9: 啊，他刚下主流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怎么样？

0: 张。
1: 39度。
2: 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3: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防治人了，他一会儿就来。
1: 有孙婷的家属在吗？
4: 我们都
1: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1: 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宇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平平没事了，手术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吧。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了，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手术同意书。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1: 不过是暂时的，
0: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你家付了手术费，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余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平平。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谭晶？你怎么出来了？
1: 平平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做了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10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冷不冷啊？来，盖上点儿，盖上点儿，别着凉。平平醒了，平平醒了，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1: 谭晶也回来了，他没事了。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2: 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1: 闹就让他闹吧，啊。
2: 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都先往后放吧。您的意思是不整了？
1: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啊？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我孙子。 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坐在一块儿，跟外人姓？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
0: 行了行了行了，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3: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0: 平平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转到不动病房了。
1: 我去收拾一下。
2: 潘姐，平平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他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感染的风险也小。 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1: 可以。
2: 好，那我去找人办手续去。

0: 谢谢你，愿意答应我爸。
1: 只要是对孩子好，我怎样都可以。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叫我吧。
1: 好，谢谢。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那个是油吗？

0: 前面怎么样？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他吃一点。刚从
1: ICU
0: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不让吃啊？那你赶紧吃一点，快！
1: 平平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玲，
0: 哎，
1: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你行吗？
0: 不行啊，
1: 萍萍姐手术动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聂医生呢。做手术这么大个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萍萍，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0: 哎，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直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了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2: 慢点啊，
0: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2: 啊。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我走了。
3: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4: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3: 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来，跟你的一模一样。比你那个大一点，长一点的吧。喜欢那个。给你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
5: 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野桃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1: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2: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明天就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2: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

0: 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近期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 2026” 空军联合训练。
0: 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 2026” 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会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4: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

0: 全球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两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在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对此，美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报道不属实。
0: 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其中一则报道称，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中丧生；另一些报道则暗示舰上水兵自杀念头激增。这些报道纯属捏造。林肯号在所有美军航母中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员续约率之一，约84.4%，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150万磅弹药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舰上并无任何军人死亡。8月3号，那名落水的水兵也已被迅速且安全地救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并未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根据对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原计划5月结束，但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媒体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要花费数10亿美元。根据白宫网站的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对此，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发表声明说，这一变更将带来显著的成本和工程进度风险。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当地时间的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 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死神、 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死神无人机， 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 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 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 去年12月，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 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 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 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美国着手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一布局会对海湾地区力量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将会如何牵动地区安全风险？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一部队的组建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军在中东的无人作战体系正在着手从单边消耗模式向多国联军的模式进行转型。那对海湾的力量格局的影响，我想至少体现在这么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意图重塑海湾军事力量对比的结构。 那么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呢，该部队是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的无人作战装备，这就意味着美国要补齐在低成本无人作战领域的短板。但这一转变的效果呢，还要取决于盟友是否愿意加入。目前从声明中可以看到， 是已经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了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参与国，相关国家也没有主动的确认参与。那这种模糊与沉默本身也反映出各方的深层顾虑，因为呢，正式加入到美军主导的攻击性无人机部队，也就意味着在事实上被纳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列条，可能会招致伊朗及其代理力量的直接报复。 那第二个影响呢，我想是会加剧美伊对升级冲突这个叙事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呢要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的言论，恰好给伊朗的升级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叙事提供了必要性佐证。伊朗呢可能会据此来加深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协调，并且进一步的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管理的这种话语权建构，将自己呢定位为本地区的替代安全的提供者。 那第三个影响呢，我想是大概率会推升海湾地区冲突的无人化门槛与误判的风险。那当多国无人机力量与伊朗以及其代理人的无人机打击体系同时密集地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波斯湾，那么各方的无人机系统之间的这样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概率将会大幅上升。 与传统的有人作战相比呢，无人机交火的决策时间窗口极短，并且呢，指挥控制链条又分散在多个国家的不同体制内，一旦发生无人机之间的误击或者是误判事件，那么它的升级管控的难度将会远高于以往。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 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邮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 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
0: 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0: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1: 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3: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

0: 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维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维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0: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鲁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

0: 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型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今天，在菲律宾，部分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3: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今天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1: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击碎、粉碎任何挑衅。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

0: 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附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1: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2: 其实我们其实相当吃紧，然后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3: 为演习而得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4: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1: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三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5: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啊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贵州行交流活动在贵州榕江、贵阳两地举办。60名港澳青年开启为期5天的实地研学，寻访红色印记，感受祖国发展成就。
6: 研学期间，港澳青年代表团走进村超赛场，参与足球友谊交流，实地体验体育加文旅带动县域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7: 踢川超这个比赛，然后就感觉就很震撼，因为这边也贵州的传统文化也非常丰富，感觉到很兴奋。
6: 几天的旅程中，研学队伍还探访红七军历史陈列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红色教育阵地，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8: 我们是要发挥好香港的独特优势，然后利用好香港的这个平台，在世界的舞台上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这是我觉得香港的青年自身所背负的一个责任。
0: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大湾区首航正式开启，这是该邮轮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多号，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的海上之旅。 爱达摩都号在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至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此外，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

0: 划于今年11月6号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1: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2: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两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1: 中国持续优化免签政策，推出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举措， China Travel 中国游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3: 今年夏天，比利时大学生索菲亚因在中文比赛中获奖，获得了赴华旅游的机会，开启了一段中国发现之旅。让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有中国人的热情友善，还有中国领先的科技水平。
4: We live like already in a world that we have robots and they're like progressing super fast. I feel like China is very like ahead of us, like very ahead of us.
3: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也曾多次前往中国，与不断更换城市和景点相比，这一次他更希望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时间，体验当地生活，并学习一项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5: In dem Jahr werde ich vielleicht in Hangzhou an Zhejiang Meishuxuan in chinesischer Kalligraphie einen Kursus besuchen für eine Woche. Dann wohne ich da an der Hochschule.Und übe einfach mal eine Woche lang Kalligraphie. So, das interessiert mich.
3: 德国旅游业人士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旅行选择也变得更加多元。德国旅游从业者伯兰德认为，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而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而在大西洋另一端，来自加拿大的桑贤文和季瑶姆则讲述了他们跨越40年的父子雪域圆梦故事。1987年，曾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桑贤文历尽艰险赴藏旅行，受身体条件限制，他多年未能重返拉萨。40年后，儿子季瑶姆接过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搭乘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父辈当年进藏的艰难险阻与如今青藏铁路沿线的崭新面貌，生动地反映了雪域高原意义非凡的伟大发展。
6: Une des choses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ressante à voir jusqu'à présent, c'est le mix entre le côté traditionnel de la ville avec ce côté ultra moderne et très développé de la ville. Jusqu'à présent, c'est fascinant à voir.
7: I noticed, and because I spoke with Guillaume and so on, the train bring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produce.That were not available easily in the past. The new technology to the new things, now AI coming that will again changing our lives. But from

0: What I read, they're doing a lot of research to trying to preserve the language, to preserve the paintings and all the traditions, and the two systems cohabit again.
1: 中国的魅力正吸引着数量空前的外国游客。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七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游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快速攀升。如今，外国游客奔赴中国，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更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现代中国。一个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赢得全球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2: 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今年以来，黑龙江黑河出入境俄罗斯游客增幅近60%。当地司法部门携手中国法制出版社编纂出版《俄罗斯人赴中国常用法律知识百问百答》一书，采用俄汉双语对照排版，遵循权威法制编审标准，结合边境地区涉外真实案例，涵盖入境出境、交通出行、消费维权、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及纠纷解决等六大板块的123个高频法律问题，为俄罗斯友人在华旅居兴业、商贸往来提供了一份拿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权威法治指引。暑期档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火热上映，一位中国大厨在战火中演绎了一场催人泪下的生命大救援。作为中国反战题材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一改西方英雄叙事的传统套路，以质朴的好好吃饭为切口，将中国人命运与共、以和为贵、反对强权的理念深度融入在光影中。
3: 火热的暑期档里，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宣传片在影院里随处可见。它跳出了战争片常用的阵营对立或者英雄叙事的传统视角，而是从一位普通的中国东北厨子徐福这样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描摹战乱下小人物的生存与苦难。那这样的叙事视角可以说在全球反战影视题材创作中都颇具开创性。感觉怎么样？
4: 我一直在哭，我从头哭到尾，领略了战争的残酷吧。这个片子对小孩子挺有教育意义的，要珍惜他们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
5: 比较真实的反映战争的这个动乱，所以我们希望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3: 在海外，《欢迎来龙餐馆》未映先热，许多影迷得出相似结论。以这部影片为代表，中国电影正在颠覆好莱坞的传统叙事套路，在更高层面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的全球叙事。
6: 我们假设这个故事假如是好莱坞来拍，会是什么样子？那大概率呢，会是超级英雄、超级战士或是超级精英的套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来了，他们把危机解除了，然后他们就走了。那么龙餐馆提供的方案呢，一起好好吃饭的日子才是好日子。那么反过来，如果搞得大家不但不能一起吃饭，反倒大打出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凡是看了这部电影的都心里有数。所以有网友说啊，假如这部影片去角逐美国的奥斯卡奖，那将是代表全球南方的一次发声。
3: 也有学者认为，长久以来国际银幕上的战争叙事以胜负博弈、武力征服为创作主线，而《欢迎来龙餐馆》没有渲染仇恨，没有武力制胜，而是把和平的答案藏在三餐烟火里。这份源自中华文明温和包容的和平观，为全球反战电影开辟了全新表达路径，既是影视创作的一次突破，也让世界看见不同于西方的和平思考。
7: 它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这样的反战经验，摆脱了美国的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所以其实也在悄然间打破了美国优先的那些所谓的文艺创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3: 在电影中，一句龙餐馆只有和平与美食的台词，质朴却直击人心，成为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热腾腾的饭菜消解了枪炮带来的冰冷戾气，用日常烟火诠释了和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中国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化作战乱之中一次次

0: 元首的真情实意。
1: 电影里，中国人不偏不倚地帮助每一个需要救助和关怀的人，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劝阻每一个即将发生的暴力。也正如影片最终的结局所暗示的，战火焚烧以后，人们会记起中国人为了维护和平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2: 纵观整部影片，温暖与善意源自人与人的平等相待，这也映照出国与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故事扎根于战火纷飞之地，虽属于艺术创作，却也有着沉甸甸的现实分量。当下世界硝烟从未彻底消散，影片所带来的这份反思与警示，也值得全球观众细细品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作为广大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暑期国内各地科普场馆、研学基地推出多样趣味科普活动，成为青少年校外研学的重要第二课堂。孩子们通过特色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
4: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中国天眼景区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中国天眼以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成为全民科学普及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暑期以来，已开展各类科普活动300多场，参与学生超过1.2万人次。走进天文体验馆、天体物理实验室等场馆，通过互动体验了解 FAST 的建设历程，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魅力。
5: 要带着孩子，又要具有那种研学的意义，所以最后我就选了中国平塘的天眼景区。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平塘，中国天眼是造福全世界的科研重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4: 平塘县依托中国天眼，蝶变为国际天文科普研学旅行目的地，围绕天文科普核心，开发了48门特色研学课程和18条精品线路。新落成的元宇宙 XR 体验馆、球幕飞行影院等新业态，让深奥的天文知识变得生动可感。
6: 这片区域有着观测星空的顶尖现代化天文设施，科技感十足，四周又保留着传统的生活风貌，现代科技与本土人文相互交融。
4: 在景区的科技场馆内，游客们亲手操控智能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体验前沿科技成果，在趣味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
7: 平均每天接待的游客人次都超过了10000人次以上。
4: 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四川德阳科技场馆人气火爆，脑机赛车等互动展项尤其受欢迎。孩子们通过操控设备完成竞速，感受人工智能、智能仿生技术的魅力。基础科学展区热度不减，静电体验、光影成像、力学模拟等经典科普装置，让抽象的物理天文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验现象。
8: 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分层设置科普内容，低龄孩子主打趣味实验、动手体验，培养科学兴趣；大龄孩子侧重科创实践、知识拓展，让大家主动探索、学以致用。
4: 中国科技馆暑期期间日均人流量达30000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
3: 立秋时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烤肉小镇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哈齐高铁构建的1.5小时双城生活圈，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一炉炭火串联起养殖、加工、文旅完整产业链，催生拉动内需的消费新引擎。
4: 夜幕降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烤肉小镇烟火升腾，络绎不绝的游客齐聚街巷。哈齐高铁1小时30分钟直达，早上逛冰城，晚上吃烤肉，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日选择。
9: 高铁出行方便，哈尔滨来的游客呢占到店里客人的一半，我们也特意增加了暑期的服务人员，营业额呢比平时多了不少。
4: 当地创新打造草原露营烤肉新模式，拓展乡村消费场景，围绕烤肉品牌，区域不断延伸肉牛养殖、深加工、冷链物流链条。
10: 一边升级烤肉小镇存量夜间业态，一边开发乡村露营增量消费场景，用美食烟火聚拢跨城人气，把产业资源

0: 源、交通优势转化为持续消费增长动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眼下，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牲畜开始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迁往秋牧场，成群结队的牛羊沿着山谷牧道缓慢前行，牧民在一旁随行管护，当地组织机械对牧道进行维护修缮，保障转场路途的安全畅通。根据了解，玛纳斯县有3个乡镇的牲畜需要转场，最远的转场线路达到80多公里，预计将在9月上旬完成。牲畜转场之后，夏牧场能够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生态保护，牧业增效与牧民增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非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明天就是8月15日，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0: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知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1: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0: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3: In about 7 months. I mean,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4: Just getting the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2: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0: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1: 当地时间十三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2: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九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十二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七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十二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来关注天气，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中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有大到暴雨。今天浙江湖州长兴县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总台记者夏周就在长兴县，我们来连线他。夏周您好，请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在连线的一开始，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是在稍早前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抵达的长兴县的水口乡。那么我们观察了一下沿路呢，很多低洼地方依然处于受淹的状态，所以说此刻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来进行直播。那么受到这个强降雨影响呢，我们所在的长兴县从8月13号0时到今天下午的16时，整个全县的面雨量是128.1毫米，其中面雨量最大的乡镇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现场水口乡，面雨量是达到了371.4毫米。雨量大了之后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就是我们前方来看一个小小的细节，现在镜头所呈现的是我们所在的水口乡中心小学，能明显看到在整个墙面上会有一个水痕，水痕的高度大概是1.2米。我们请导播叠出一段画面，现在就在水口乡中心小学旁边呢，会有一条紫笋街。从今天的凌晨5时开始，连续不断的大暴雨天气，造成了11时左右的时间出现了山洪泥石流，也就是我们所站立的紫笋街淹没的高度几乎是达到了1米2。那么现在傍晚，我们来到现场，来到的是当地的一位村民蒲大哥他们家，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现在蒲大哥和他的爱人呢正在清理房间。蒲大哥告诉我们说呢，大概整个降雨是在最大的区间是在上午的11时，而他下午4点多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冰柜已经被洪水冲到了 我现在所站立的位置，而眼前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木柜，本来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房间的这样的一个空档，也是被山洪直接冲到了厨房的位置。所以说现在趁着洪水渐渐退去的空档时间，蒲大哥和他的爱人赶紧来到店铺做一番清理。可能很多的观众都会关心这些低洼地带的居民他们去哪儿了，蒲大哥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的村镇的干部是第一时间转移了低洼地区的这些群众到一些避灾和安置点，包括刚刚我们来到水口乡的路上也看到不断的会有一些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带着一些冲锋舟和舟艇去那些可能相对低洼的地方去转移我们的群众。我们也会持续驻守现场。最后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也就是在下午的16时呢，长辛县的相关部门继续发布了防灾的红色预警，我们也会持续驻守现场带来最新的报道。
1: 好的，谢谢下周带来的报道。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携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那同样是在昨天，河南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而此前一天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通过水陆空3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目前总台记者曾虎雪来正在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雪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河南省平顶山夹县长桥镇于西村的北汝河民堤附近。那么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抢险封堵作业仍然在持续进行。这一处民地的溃口呢，是在8月12号晚上发生，当地是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救援。昨天我们在现场看到，有来自消防干警、民兵以及党员干部多方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一开始是采用人力的方式，通过手拉、肩扛来传递沙石带进行封堵。到今天凌晨2点左右呢，现场是改用了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对缺口进行封堵。这处民堤的溃口呢，宽度大约是40米。从凌晨到今天早上，一开始混凝土是直接浇灌在溃口附近。那么从上午10点到目前呢，消防人员是采用了金属笼浇筑混凝土的方式来对缺口进行封堵。可能大家会好奇啊，这个混凝土是如何在流动的水中来实现尽快凝度以及这个理想的封堵效果的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封堵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将用金属丝和这个布构成的金属笼放入河中进行固定，然后往里投递沙石带，浇灌混凝土。同步呢，工作人员还会喷洒这个防水的塑凝剂来加速水中混凝土的凝固速度。这样一来，整个金属笼的自重增加，下沉就会沉到溃口的底部，来达到封堵的效果。那么这一处民地的溃口深度大约是8米，昨天我们在现场看到啊，附近低洼处的玉米地里水位是接近玉米的顶端，大概是2米左右。今天一天呢，救援力量主要是分为2路，一路是在这个堤坝上来进行增援，持续进行这个封堵的作业，另外一路是来到了溃口的另外一侧，也就是靠近北汝河河段的位置，来乘坐这个冲锋舟进行现场水流情况的监测，以及对一处自然形成的引水渠进行疏通和开宽，来加快这个慢滴水回流进河道的这个进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水位 是下降了一米左右，并且这个水流回流的速度还在持续的加快。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抢险封堵作业的最新进展。
1: 好的，感谢雪莱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5: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1: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2: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两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索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

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2、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13号，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最大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截至今天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近350毫米，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报道称，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8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暴雨还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今天报道，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至少10000人一度无家可归，滞留在外。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科技创新引发全球热议，德国智库考察团深度探访中国前沿科技，总结出几大优势。特朗普下令美新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美军否认林肯号航母人员死亡等传闻，华盛顿号航母将前往中东解体。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本反应激烈，酝酿对俄新制裁。从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电动汽车，到具身智能，再到无人飞行器，中国科技创新正多点开花。有德国智库考察团在探访中国前沿科技后，不禁发问：中国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
1: 长线布局，制度优势，为新能源汽车跑出新突破。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两个首次备受关注。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而此前，中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凭借持续迭代的电池技术、智能化座舱配置与高性价比优势，国产新能源汽车稳步打开东盟、欧洲、中东等多个市场。在澳大利亚，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六月售出近1.9万辆汽车，成为该国最畅销汽车品牌之一。极氪和小鹏等中国品牌也迅速扩大在澳大利亚市场的业务。
2: You're about to see things you never even thought were possible. There's jumping cars, EVs in freezers, fridges in EVs, TVs in everything.China now has the largest.
3: 如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中国大约每10辆电动汽车就对应一个充电点，而在澳大利亚，大约每45辆电动汽车才对应一个充电点。所以说，在这里就能看到中国电动汽车技术和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比如，现在已经有充电设备可以在短短5分钟内把一辆电动汽车的电量从10%充到70%。这就是中国为了让电动汽车真正取得成功而努力打造起来的一整套产业体系。
1: 目前，中国汽车出海正稳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技术输出、品牌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七月，在全球顶级汽车赛事与文化盛会2026年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上，比亚迪连续3年作为参展品牌登陆国际顶级赛场。
4: Traditionally, this was where European car makers would come to show off their fastest, greatest, and noisiest cars. Increasingly, though, Chinese car makers are coming too to show off their growing power and prestige. So this is the kind of luxury sports car.That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bringing to the market these days. This is the Denza Z by BYD.
1: 由德国一家智库组织的私人考察团在深度探访中国前沿科技后，感叹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典型样本。通过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为一个原本尚未成熟的产业提供稳定预期，再用超大规模市场把政策投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5: Was mich fasziniert, ist nach wie vor, dass die Chinesen vorausschauen, also 5-Jahrespläne machen, die Sinn machen, die nicht gemacht werden, damit ein Politiker irgendwie ein besseres Argument auf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hat, sondern weil man wirklich daran denkt, was sind die großen Themen unserer Gesellschaft.
1: 未来以来，场景优势让机器人从玩具走向工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中国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0: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赛事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进行极限考验。场景赛则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
1: 走进人形机器人的场景赛训练场地，在众多的赛队当中，我眼前的这两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0: 2026年上半年，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有分析指出，亮眼份额背后藏着中国场景优势的深层逻辑。
2: Sonst Unitree, sehr schöne Bewegung, alleine von der Kinematik des Roboters, schon noch ein Stück beeindruckender. Sie waren sehr offen auch darin zu sagen, ja, wir trainieren szenenbasiert die Videos ein, anscheinend wirklich potente, gute Simulationsumgebung.
0: 日本媒体注意到，中国国内现已建成80多座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加速推进机器人学习数据的采集工作。
3: Humanoid 市場を牽引する中国、さらなる実用化に向け、データ収集という新たなステップへと進んでいます。
4: こちらでは人型ロボットが奥までずらっと並んでいます。それぞれ人間の生活で必要な動作を学習しています。
0: 美国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为19100台，其中中国产品占比高达97%，在全球白热化竞争中占据显著领先地位。让技术先飞起来，迭代优势让无人技术快速成熟。2026年有望成为低空经济常态化运营元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将低空经济正式写入国家法律。
5: Does it fly yet?
6: Yeah. Fly the sky.
5: That flying car that I showed just then, fully electric, fully autonomous, which means no pilot, no driver as such. That's the kind of technology China is pursuing as it looks to the future, and we've seen this.
0: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7: The speed and scale with which Chinese companies can get these projects off the ground is breathtaking. China already dominates the world for drones, and these flying taxis could be next.
0: 2026年7月，中国企业开发的一款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谷完成了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飞行，在复杂山地地形中实现无人驾驶首飞。这款飞行器是全球首款获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标准试航证及运营合格证4证齐全的载人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8: Oh, here we go. I was off.
0: 分析指出，低空经济相关的产品本身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的新技术。中国把过去10多年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无人机、5G、动力电池等不同领域积累的大量技术重新组合，快速迭代出新的产品，这是中国制造业十分重要的创新方式。航空工业传统上研发周期较长，但低空经济某种程度上正在把航空器变成类似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
9: 近10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反复吐槽的对象，美军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现在他终于行动了。13号，特朗普签署文件，正式下令新造航母全部弃用电磁弹射。
1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亨廷顿英戈尔斯公司发布消息称，约翰肯尼迪号航母当天离港，启动验收海试。该公司下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是目前全美唯一一家具备核动力航母建造能力的企业。 肯尼迪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的二号舰，2019年下水，造价超过110亿美元。该舰于今年年初完成了由造船厂主导的船厂海试，证明舰艇经过建造、西装和码头测试后可以正常出海运行。
6: It's no secret that these are complex times. Our Navy is depending on us now more than ever to meet our commitments and ensure American sailors always have the advantage over our adversary.
10: 此次进行的验收海试由美国海军正式参与并实施，海军验收人员将根据合同、技术规范和验收标准对舰艇进行系统检查和测试。简单来说，船厂海试相当于航母离开造船厂的毕业考试，验收海试则好比美国海军对航母进行的入学考试。由于美国海军与国会反复调整舰上设备配置，肯尼迪号航母的建造过程波折不断，交付日期被多次推迟。美国国会此前明确要求，该舰在首次部署时就必须具备搭载 F-35C 战斗机执行任务的能力。按照目前的计划，肯尼迪号将于2027年3月正式交付。美海军现役共有11艘航母，包括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由于尼米兹级首舰尼米兹号计划在2027年3月退役。因此，肯尼迪号服役后，美海军航母总数仍将维持在11艘。而就在肯尼迪号距离服役又进一步之际，福特级的后续设计和建造却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旨在重建美国海军与美国造船业工业基础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方案，列明将第4艘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更换为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各项措施。目前除肯尼迪号以外，福特级的3号舰企业号也在建造中，4号舰米勒号、5号舰克林顿号与6号舰乔治 W 布什号尚未开工。华尔街日报披露，根据白宫的要求，福特号前3艘将继续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美海军将重新设计第4艘及以后所有同级航母。美媒指出，从第一任期开始，特朗普就多次表达对电磁弹射系统的不满，批评其结构复杂、造价高昂且性能不佳。
8: And I said I want to meet the catapulter, and a man came over along with 4 of his assistants, and I said, "What's better, electric catapult or steam?" He's been there for 25 years. He said, "Steam is better, sir. We can fix it with a hammer and a blowtorch. When the electric goes bad, I have to send to MIT to get geniuses over here." I said, "Steam is better." Yes, sir, it's better.
10: 今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场国防创新论坛时，就曾暗示可能彻底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8: They're not good. They're not nearly as good. Too complex. It's ridiculous. All right. So we're changing all of that, right, Peter? You'll be fired so fast if you don't. No, but a lot of this is common sense stuff. Really, I mean, hope I'm not boring anybody, but.It's all common sense. This isn't exactly part of my speech, but I got to tell you. You know, I'm getting it all out now, all the anger I have when I hear about electric catapults that don't work.
10: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将电磁弹射器重新换成蒸汽弹射器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能耗资数10亿美元，因为福特级航母的内部结构与尼米兹级有很大不同。事实上，美国海军和军工行业高层一直反对这一改变。负责为福特级航母生产电磁弹射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表示，放弃电磁弹射将对航母战备、美国国家安全以及技术优势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为对手缩小能力差距创造机会。
9: 受到舆论关注的不只有福特级，已经连续数月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近日被爆出舰上物资短缺，舰员不堪压力，甚至有人跳海。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中央司令部同时证实，大约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连日来，林肯号长期部署导致舰上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多家美媒披露，航母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进一步报道，8月初，林肯号上曾有一人坠海，可能与精神状况有关。
5: This young woman who I spoke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金龙鱼1:1，
5: 不同于单一游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会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4: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3: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5: 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3: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6: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7: 这个是冬暖夏凉。
3: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6: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0: 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2: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0: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曲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2: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3: 对。
2: 你一个人在放牛？
3: 嗯，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他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2: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牛吃得饱吗？
3: 吃得饱。
2: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3: 很美的。
2: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3: 嗯。
2: 它什么？
3: 看不腻。
2: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3: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2: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3: 对，没事。
0: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2: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3: 我家里有四口人。
2: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3: 我哥哥。
0: 听德清旺母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2: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清旺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0: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2: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2: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2: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2: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2: 我们老师说一句话哈，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彦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2: 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1: 那也就是
2: 那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2: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2: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2: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2: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2: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2: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

0: 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夜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2: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2: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2: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连某夜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2: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呢，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2: 那这个意义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1: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不是冬暖夏凉。
0: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带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8、9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爬 开设时，阿坝县有65000棵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3: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3: 也很大，
1: 很饱满。哎，
0: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3: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理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1: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7: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7: 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7: 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7: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7: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0: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7: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才修缮一次，
7: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0: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1: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8: 300多了。
1: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8: 现在我就是第6代了。
1: 已经是第6代了。
0: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2口人， 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刘宇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

0: 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1: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2: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1: 1米多的墙啊！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2: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隔温的。
2: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有些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0: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1: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2: 就是以前的客厅。
1: 以前的客厅。
2: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离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3: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1: 框架
3: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0: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都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在此安家。
1: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1: 扎西德勒，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4: 谢谢。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1: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4: 对。
1: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4: 那当然是歌。
1: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即兴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等着你。

息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黄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0: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湾，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他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1: 这就是河曲马。
3: 哇，
1: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1: 1米46。
3: 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3: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1: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1: 肌肉，
3: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交易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

0: 多远呢？
1: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嗯，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
2: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
0: 嗯，
1: 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
0: 嗯、
1: 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
1: 黄河水
0: 啊，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
3: 嗯，
0: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3: 不会的，
0: 不会的。
3: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3: 哎，等一看吧。他就停下来了。
0: 他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3: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 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

0: 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1: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1: 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1: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1: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1: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1: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
1: 啊，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你看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0: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1: 它在驯马。
0: 哦，在驯马。
1: 它在训练马。把这个有些运动马的，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撑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

0: 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0: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1: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

0: 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所谓严重关切。中国国防部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将继续在仁爱礁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美中央司令部否认军方正推动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美媒报道，美林肯号航母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长期不靠港，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中国多地降雨持续，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

0: 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的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非要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明天就是8月15日，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纪念和抗议活动。
2: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等多地再次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多个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有重回军国主义路线的倾向，相关举动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需携起手来阻止日本再度军事化。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과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2: 14号，韩国政府还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

0: 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三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站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0: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14号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3: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2: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马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视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4: Morale's low because we haven't hit a port in about 7 months. I mean,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5: Yeah, just getting the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0: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6: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7: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2: 美国白宫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
0: 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以芬兰模式为基础，对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加大直接投资。白宫表示，芬兰模式首先被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中型破冰船项目所采用。根据这一模式，若外国造船商对美国造船厂进行大量持久的投资，且由此创造工作岗位并培训美国劳动力，那么这些外国造船商将被暂时允许在其位于美国境外的母公司为美方建造最多2艘船，这些船将被快速交付以填补空缺，而美国防部订单中的其他船只将在恢复活力后的美国造船厂建造。备忘录还指示国防部建造第5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母的维修能力，这将是美国80多年来第一次新建海军造船厂。此外，备忘录还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10亿美元。据白宫网站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利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利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负责为福特级航母建造电磁弹射系统和拦阻装置，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恢复蒸汽弹射的决定需要仔细重新考虑。
2: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3: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 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

0: 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2: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中国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2: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2: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

0: 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 516.31%，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1: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昨天，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大湾区首航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开启，这是该邮轮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据了解，爱达魔都号在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至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式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

0: 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不花钱。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谢谢，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知道吧？
22: 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

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因伊朗战事，林肯号部署在中东已有8个多月。多家外媒近日披露，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同时已经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超260天海上连续部署，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急派华盛顿号换防，美军有何考量？另一方面，伊朗频繁放出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伊朗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英国《卫报》12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多名水兵在超长部署期内试图跳海自杀，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有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了约150万磅弹药。航母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俄媒对此评价称，林肯号航母如今几乎变成锈迹斑斑的漂浮棺材。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美防长赫格塞斯当天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就在美军辟谣的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同一天，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仅 MQ-9 死神无人机就已损失至少45架，损失金额或超13亿美元。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状况持续恶化，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军方的高层却是否认这些报道，称之为虚假报道。那你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是刻意淡化这些报道。

0: 同时又紧急派出了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器进行换防，他的考量是什么？
1: 林肯号这个替换林肯号，我觉得势在必然了。为什么这样说？林肯号是去年十一月下旬离开美国本土的军港，进入这个海上部署，那么一月中旬被部署在中东啊，就往中东开拔，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海上漂了266天了。而且266天中啊，160-170天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知道从2月28号到现在啊，其实他一直处于这个和伊朗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啊，一般的航母的部署我们都知道是6个月嘛，是吧，极限也就8个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它已经超过8个月了啊。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媒体能报道林肯号的这个紧急情况，以及美国紧急调派华盛顿号来接替林肯号，就可以看出来林肯号绝对是非常危急的状态了。即使是现在华盛顿号往过赶，估计也得20多天啊。那么再加上华盛顿号这个部署就位以后，双方交替，他再返回去，恐怕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之长了啊。我们想当初有前车之鉴嘛，福特号啊，福特号今年就是潮汐的这个部署，福特号其实一直在海上漂了到326天。啊，这可能是创了历史上的记录。
0: 嗯，所以当时报道也说舰上的状况频出啊，
1: 那个是很可怕的啊。这、
0: 嗯、
1: 先是堵了马桶，后来又是洗衣房着火，把水兵600多个水兵的这个床铺都给烧掉了。所以从现在情况看，他必须紧急这个替换这个林肯号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舰上的情况是很可怕的。
0: 嗯，尽管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还得有至少是大约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煎熬。那在连续部署260多天，对于舰上的水兵来说，心理是一种什么样冲击？尤其的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恶化，还有心理上看不到这种目标，那您觉得舰上的水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频发的这样的状况出现，与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后勤的管理漏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这一次这个军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主要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保障上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低落的原因呢，刚才李先生讲到了，就是操场的这个部署。那么在操场部署过程中间，对于水兵来讲，可能面临3个方面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操场时间部署中间的连续工作疲劳，这个疲劳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长期工作在一个高噪声的这个环境中间，噪声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就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虽然有一些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舰上，但是毕竟那是一艘航母上5000人左右，哪可能面面俱到的几个心理疏导人员怎么能够面对如此广泛的这样这个人群？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疲劳和这个噪音可能是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内因，缺乏心理疏导使问题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的严重，这是士气低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导致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后勤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反击，把他的这个航母的后勤保障体系，岸基的后勤保障体系给他破坏掉了，那么打乱了他后勤保障的节奏。这个后勤保障的节奏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虽然说航母上吃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影响了两个，一个是军油受到了影响，在航母上的这些人员呢，他要跟家庭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出于保密的一些原因，电子的渠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文字上的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作战的过程中间，军油可能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这个保障，导致一些人可能收不到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一部分的慰藉，这是导致他心理上崩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食品虽然能够保障，其他的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
0: 据说吃得很差，
2: 吃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的，个性化的那种补给需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大兵和其他的大兵他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是 吃的东西都有正常的，就像您所说的，不能够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些美国大兵，他是需要一些个性化的补给，比方说有一些超出正常补给的，类似于像什么可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这些东西，能够缓解他的心理上的那些东西，补给上在暂时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要求了。而这一些呢，他可能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而并不是一个面包、一个蛋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些食品能够这个可以保障。个性化的满足他心理需求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那些
0: 加稻仓，
2: 对，他就满足不了。因此军油上的这个问题以及个性的这种补给需求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导致他比较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两者之间一叠加，就导致了士气低落，工作绩效下降，导致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状态。
0: 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军方透露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占到该机型储存的25%。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款主流的无人机型屡屡在伊朗的手中折翼呢？是否说明伊朗已经有反制这种无人机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呢？
2: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呢，美国的 MQ-9 显然损失是比较大，正像您谈到的，至少损失了40多架。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主要在纵深执行任务，就是在最危险的区域来执行任务，当然它所面对的对手击落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作战它缺乏有效的压制防空的保障，就是基本上可能它没有人，所以不会给它派更多的压制防空的力量来保障它，那么也面临着被击落的这个危险。第三个，它主要在中空执行任务，恰恰就在对手的多种防空火力的攻击包线范围里面，加上它自身又缺乏有效的电子干扰的这种手段，导致它面临被击落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身它机动性也比较差，也不是一个隐身的这样的这个飞机，人在回路进行控制，对威胁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导致它被这个击落的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弱均衡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强国不是太强，弱国也不是太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发展成为未来的这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潮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伊朗和乌克兰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呢，现在属于一种响应的状态，它没有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说是想起了一些办法来及时的弥补它现在所存在的困境。所以说2025年的这个年底，它就组建了一个叫做蝎子特遣部队，那个时候呢是把伊朗的无人机仿制了一下，就是那个萨赫德136，它仿制了出来一个卢卡斯，这一次使用了一下。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较量之后，它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猎鹰的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和蝎子特遣部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特遣部队只是用无人机，现在的这个部队是要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成体系的无人装备。这也预示着今后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是长期化，也会出现低成本的武器对低成本的武器这种长期对抗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后续跟伊朗进行博弈来讲的话，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人系统较量的这样一种新常态，
0: 新赛道上的博弈。那近日呢，伊朗频繁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美方则表示呢，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声称，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失败。当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纳格迪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就都将被占领。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旧紧张。14号，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 然而

0: 美方同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如今正在美军控制之下。美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伊朗军方高层表态说，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而且要消耗美国延长战争。那伊朗是想打持久战吗？
2: 从现在的情况看，2月28号开战到今天，一共是168天了。这期间呢，包括4月8号之前的40天的全面战争，以及4月8号停火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边谈一边打，这样经历了168天。经过这168天的，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后来断断续续的对抗，似乎伊朗是找到了一种克敌制胜啊，或者说应对美国的这个策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至少伊朗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啊。那么7月底8月初，伊朗还首次在这个战争期间还首次主动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美国好像拿伊朗没什么好办法啊。所以我看啊，从美国一系列的这个行动来看，美国在做长期的打算，持久战打算。那么与此同时，伊朗也祭出了两手啊，就是一方面呢，他这个发誓可能要主动攻击美国，另一方面他也在做长期持久战的这个准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场这个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向持久消耗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用
1: 伊朗有这实力吗？
2: 我觉得伊朗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打，自己家门口打啊，所以长期消耗，我觉得伊朗还是能过得去的。因为从我们就不说1979年之后他一直受的制裁，就从2018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对他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以来，他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进入了抵抗经济了，战时经济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瞧伊朗的这个持久的这个能力。
1: 那王老师怎么看伊朗高层发出的一种警告，说如果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便升级战事？那为什么伊朗此时会有这么强硬的表态？
3: 在2月28日之前，在2024到2025，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有过3轮的交锋，2024年两次，2025年12天的战争进行了一次。这3轮交锋中间非常显著的特点，仅仅聚焦于军事对抗。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略微的占点上风，伊朗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在2月28号这一场这个美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伊朗来讲是生死之战，是国家尊严之战，国家发展之战，而且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中间遇袭身亡。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要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对抗，所以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次从原来的军事层面拓展到了军事和经济双重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那么显然这一点，经济上的这个武器是美国它没有 B 计划、没有料到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已经变成一个地区性的总体战了，不仅仅是他跟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的较量，已经变成把周围的这个一些国家都纳入到了打击体系中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伊朗他手中的底气更足了。相比之下，美国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退让的，因此伊朗现在越来越强硬。
1: 那美国方面提出是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孤立措施，那您觉得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都说在自己的手中，真实情况如何呢？
2: 其实从美国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全面封堵那个极限施压，其实伊朗受到的这个制裁、受到的这个封锁，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我觉得现在主要是美国对伊朗是三重的这样一种打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第二个呢，美国还祭出那个长臂管辖金融啊，就是使得这个任何第三国和伊朗进行经济的这个交往都难以进行。那么第三呢，现在又加了个新的，就是把这个阿曼湾封锁起来， 就是把伊朗的港口封锁起来，这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财政部长所讲的这个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封锁，可能就是指的这个。那么伊朗能不能承受得了呢？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我看他从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长时间的已经经受了这个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他形成了战时经济，就是他的整个经济
1: 这
2: 个运作，它适应性、它韧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般的国家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伊朗逐渐逐渐的适应，而且在准备持久的消耗。所以，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伊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开始重建了。你比如说它战争中受损的一些天然气的一些大型的设施，已经恢复了生产能力，就是被损坏的生产能力的一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为长期做准备，因为它很明确，今年九月份或者天凉了，伊朗用气的高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就是军事上，不排除他军事上还要主动出击等等，反正总体来讲，双方消耗起来就是看谁先受不了。我觉得伊朗会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国的痛苦指数。
1: 美媒还透露，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驻中东使馆准备长期精简人员。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国务院正要求驻中东使馆制定预案，以便在仅保留少量驻地人员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有分析指出，面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报道称，在美已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务院并未削减其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使馆的人员配置，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战前分别处于强制撤离和授权撤离状态。短短数周内，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设施遭到伊朗及其代理人袭击，美政府下令非紧急人员和家属离开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据悉，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于三月完全暂停运作，直到六月下旬才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该使馆目前仍处于强制撤离状态。此外，美国驻阿曼大使馆仍处于授权撤离状态。另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声明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10月1号将标志着伊拉克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伊拉克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并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美国要求驻中东各使馆的人员要长期的精简，那您觉得这个举动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安全方面考虑。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海湾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个驻在的美军人员，包括美国使领馆的人员闲杂人员，他现在都要撤，因为。既然美国已经摆出了要长期消耗的跟伊朗这样的对峙的话，他在临近伊朗这些国家的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人员在大批的后撤，那么这些就是临近伊朗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已经大量的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就更远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呢，使领馆人员的大量的闲杂人员的撤离，首先是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会大量的缩减，它有可能把这个靠近伊朗方面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量的缩小，或者小的并到大的，然后大量的军事基地后撤。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可能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美军驻的一个基地。
1: 伊拉克是明确要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9月30号之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美国会答应吗？
3: 伊拉克当然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主权的这样一个考虑，要求美国按照他事先的这个承诺，在 2026年的9月30号完全的撤出他的这个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伊拉克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必须要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交给伊拉克的政府来进行相应的管控，这是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那么美国也基本上是答应的，在8月12号伊拉克的总理和美国中央总部的司令进行会谈的过程中间，中央总部的司令也基本上答应了这样一个，因为美国现在呈现一个总体收缩的态势，所以某种程度上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末伏的到来，今年的三伏天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过去的头伏和中伏里，中国的高温核心区域主要有三片，一片在新疆一带，一片在四川盆地，还有一片在浙江以及周边一带。我们以三个城市为代表来看一下，杭州和重庆在此期间高温日数分别达到25天和23天，而吐鲁番则是实现了高温全勤，热的旷日持久。未来几天中国天气形势将会发生调整，16号以后降雨明显收敛，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起来。那具体来看，明后两天的高温呢，主要是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还有华南这些地方城市当中，像吐鲁番和重庆未来五天都是高温持续，而且呢，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保持在40度左右。不仅白天热，到了夜间也不凉快。重庆和吐鲁番最低气温也是会达到30度左右，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27度。达州晴，24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淮安阴转晴，22到29度；武汉多云，24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3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9到19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2到22度；华盛顿阴转晴，24到33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西施街，这是那个古街。哎，王书记过来了。
1: 王书记，赶过来了。西书记，德方书记好。
0: 王书记，
1: 德方书记好。
2: 王书记好。
1: 两位厅长好啊。
2: 王书记，他们都是我们请来的企业家。
1: 马总，我认识。马总啊，我代表三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得好好感谢你。
2: 您客气了。
1: 感谢大家来我们三泉村考察商业项目，咱们先到这边来看看吧。
2: 啊，来这边请，这边请。
0: 各位领导，请到这。

0: 这边来，来，好，这边，这边看看。这是我们传统的黑陶手工艺，是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我之前啊在网上看过黑陶文化的介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来，还有这边，啊，这些啊是我们的这个黑陶系列。嗯，哦，
1: 真是精致，
2: 是，
0: 全部手工的，
2: 对。
0: 古老的华夏制陶艺术黑陶，哎，各位当请，这边，
2: 这边，不错啊，是，这做的是好。哦，哎呀，哎呀，
0: 领导，
2: 欢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个。 龙山黑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国祥，
3: 堪称疯子张，
4: 干黑陶艺术没点风劲儿，你还真干不了。
5: 这位是他的学生保罗。啊，你好。Where are you from？
6: 我来自意大利。哇，意大利的，来多长时间了？几个月吧。这些都是我做的。哦，几个月做出这么好的作品啊？那大哥，你看师傅在这儿呢，随便看看看。行，那我跟你说，
2: 咱们去这边吧，老板，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6: 今天这个人气很旺啊，很像过年。
2: 哎。 那边就是那个铁锅铺，这边，对。啊，对对对，哦，这个铁匠铺好多年了。过年。哎呀，
7: 云溪来了，快进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这个百年手工铁锅工艺的传承人李建国，人称铁匠爷。
2: 来，铁匠爷，赶紧介绍介绍咱们这铁锅。
7: 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铁锅，这个铁锅呀。
8: 是用3万6000锤打造出来的，淬火打拼的，这个锅现在已经是卖到了大江南北。你们看看这里边这个鱼鳞纹，嗯啊，它第一它不粘锅，第二呢它还好抓，第三用这个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
9: 是吗？哎呦，哎呀，这锅是不错啊。哎呀，你这人也精神呐。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70岁了，是，还真。哎，你们大家看看这壶啊，这也是我用几万锤打出来的，用它沏茶煮茶，特别好。你看看这造型，
2: 哎，
10: 这壶造型多好啊！
8: 是，
2: 真好啊！
10: 老人家，你这宝贝手艺可要后继有人啊！
7: 是是是是，
8: 说好说好。
2: 好，那各位领导，咱们再往前去。
8: 好好好，
2: 快点来。
6: 慢走，慢走，
11: 您忙吧。哎，
6: 小关书记，这次工作干得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哎，季书记，化工厂的事儿，我把意见和建议都发给您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1: 是啊，资金。你不要期望值太高啊！今年省里市里正在集中财力物力，
12: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6: 三泉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想要争取大笔的资金，恐怕是困难。
2: 季书记啊，您看啊，要想把这个村子里的烟囱消灭，那仅靠三泉村这一个村子，那肯定是不够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三泉村的经济发展开倒车吧？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等回到区里，我向各位领导汇报。
8: 我看领导们兴致颇高，不如这个时候提吗？你倒是挺能见缝插针的啊！两位书记啊，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6: 我是说，小高书记的这个办法不错，办好丰收节引来金凤凰，希望省市两级领导多多给予支持啊！
8: 小高书记啊，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 这让我看到了乡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呢，你的乡村经济的三年规划书我也看了，互联网+田园综合体和互联网+文旅项目，两条轮子走路啊，盘活了第一和第三产业，提升了第二产业的升级啊。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2: 我的想法是通过第一、第三产业的升级改造，来解决就业问题。

0: 然后再集中财力和物力改造制造矿产企业。
1: 这条路子不错呀，好好做，真正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路子来。
2: 我今天本来啊差点儿就让高云熙丢丑的，可是没想到关键的时候李永福出手了，他在大喇叭上噼里啪啦一喊，我花了好几万呀，全白费了。
3: 看来他在村民当中的威信还是没丢啊。
2: 是没丢啊，可是他不帮咱们呀。
3: 他有他的苦衷，高云熙是他的眼珠子心尖子。高云熙从上海省城请来了一批商业大咖，要投资他的新项目。这新项目真要投产了，他们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就被动了。
2: 还真是，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了。
3: 区里、市里、省里的领导是不是都在村里呢？
2: 啊。
4: 谢谢
0: 师傅，大家，谢谢。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笔公司的李总。
1: 啊，我认识他，李永福的儿子，黑桃艺术家。
5: 里边请吧，啊，
6: 来来，请请请，
7: 领导您请。嗯，
5: 好。
7: 这边请。有这么？
8: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口味啊，特别适合于年轻人。
6: 对对对，这倒是个投资的方向啊。
8: 是。
0: 哎，这位，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在这儿多住几天，我可以给大家当导游。
7: 来来来，请。来，请，这边请。来
0: 来，
9: 进去。来。这个叫妈妈的味道。啊，这名字取得好啊。
10: 好
9: 吧。
10: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包房，还有散座。
11: 那个您去妈说那个午饭已经做好了，
12: 特别古色古香。
0: 王副书记、齐书记，我们已经准备了工作餐，这村子里啊是粗茶淡饭。
13: 哎，各位领导、各位老板，今天啊我个人请大伙吃饭啊。哟哟，这不是正赶上全上人家文化旅游公司开业吗？作为区里的书记，我要为乡村青年自主创业做贡献。
9: 好，那咱们就入乡随俗啊。
13: 好吧，来，那咱们里面请吧。
0: 哎，没请，没请。
1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各位领导，请。
14: 里面请，里面请，
7: 里面请。
15: 好好好，
7: 请请
15: 请请请请
0: 请请请
1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
14: 厨师长啊，
0: 你可真行啊！你要是累坏了我局妈，我找你算账。
16: 后厨种地啊，闲人免进。您不陪领导跑这儿干什么来吗？
0: 我们主要看看都准备了哪些菜。
16: 六热四个凉一个汤，这菜都是咱们自己山上的菜。
15: 那我局妈那舌尖上的三泉村啊，啊，你看个个晶莹剔透。
0: 那必须的，我要给局妈点个赞。
16: 你等着点赞吧。
17: 马总，我是高云熙的二婶儿，高云宝他妈。
18: 我常替云熙提醒你。你好，你好。
17: 啊，你好。谢谢您把我们家云宝留在您那里工作。
18: 哎，不，云宝他特别适合这份工作。
17: 马总，我知道您收留云宝是因为云熙的原因，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心思。到时候需要婶子做什么，您发话。
19: 走了。
13: 你们又要干什么？
10: 去找省市领导反映问题。
13: 对
2: 对
13: 对
2: 对，
13: 你反映问题，你们先跟我说啊，有什么问题？
10: 当然是复工赚钱养家。
2: 我们想问问省市领导，什么时候让我们复工？
10: 对，
2: 不好了，云熙，在孟达化工厂工作的村民找到民宿来了，说要找领导反映问题。
14: 云熙，这帮人就不带给你省心的。
16: 这帮人不讲理，你最好别去，别管那闲事儿。
0: 我能不去吗？你帮我看着点啊，我去。
13: 我也去，我也去。大家听我说啊，小高书记说了，村里头之所以没有答应化工厂复产。

0: 是因为孟达化工厂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处理不善，后果不堪设想。小高书记还说，大家的经济收入固然重要啊，可亲人的生命更重要。
1: 我看不把这个村子给毁了，你跟高云溪是不肯罢休是吧？
0: 我们也是为了村里的未来。
2: 哎，你是为了大圈地产的未来吧？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这有问题啊，一会儿再说。你等领导吃完饭，
2: 吃饭，吃什么饭？我们都没饭吃了，他们吃什么饭？
0: 乡亲们，小高书记说了，这个产业升级转换啊，这个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呢。就不怕你们去上访，你们去上告。小高书记还说，
3: 小高书记，小高书记，
2: 你怎么这么会跟小高书记说话？
0: 你怎么这么……
4: 乡亲们，咱们有话好好说。今天呢，我们就不聊这件事情了。改天我跟你们一定好。
5: 别别别别别！
6: 你
5: 们
6: 别别别！别别别！
5: 怎么样？
7: 干什么呢？你们啊！
5: 怎么？
7: 都回来！都回来！
5: 你收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都给我住手！今天谁再动手，我撅了他！
8: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是明白人。高书记来到我们村里，给咱们村里做的贡献你们都看得到。化工厂爆炸，他为了救人差点被炸死；粘土矿塌方，他为了救人差点被埋了。他为了咱们村里的工厂升级改造，去省里、去上海拉投资，请来马总和这些投资商们，他图什么呀？
2: 图什么？他图着升官，捞取资本。
5: 对，
9: 对，对，对。
8: 你们要是这么说就没意思了。现在我们村里出了问题，你们不去想办法，反而在这难为一个女人，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10: 村民们，我叫马伯如。
5: 你干什么呢你？
10: 这是我们小马逊囊的 CEO 马总。我这次来呢，就是带着投资人来解决你们产业升级的问题和你们就业的问题。但今天，我要帮云溪说几句话。他在上海的时候啊，就和我说，三泉村的村民都特别的善良，是你们用你们的善良养育了他。他想用他的一辈子来回馈你们。
2: 什么小马逊达？我们不和你啰嗦，我们找说话能说话的人。
5: 对，
11: 找人。
12: 来来来，
13: 这点真是。
14: 你这个假三的，
13: 不是给姑娘的，简直对她对人就不错了。
0: 嗯。冷静冷静啊，大家冷静。
15: 乡亲们。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1: 您是？
15: 我是市委副书记王洪涛。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
1: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溪的职。
2: 对
16: 对对对。
15: 为什么？
2: 关了我们的工厂，断了我们的活路啊！我们不欢迎他做我们的领头羊。
17: 村支书是村里发展的火车头，我们不欢迎一个开倒车的人。
5: 对对对
15: 对。乡亲们，化工厂停产整顿，大家有怨气，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对高云勋书记的看法我可不赞同啊。
18: 乡亲们，我认为高云溪同志对三泉村未来的谋划是正确的，我也是支持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我的决断。
2: 大哥，大哥，大哥，我说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这村民们都上街堵省市领导告状去了，他们跟云溪杠上了，他们还跟全都动了手啊！这，大哥，你可再不说话，这事儿可真的闹大了。
19: 闹大了也好，你让上面知道知道，这事儿要解决没那么容易。
2: 要真是这么一闹啊，就怕云溪在村子里待不住了。
19: 待住待不住，看他的悟性。
1: 别啰嗦别的，我们就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工。
11: 复工！复工！复工！复工！
0: 冷静！冷静！
11: 复工！
18: 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孟达化工厂是开是停还是彻底拆除，我们会尽快地给出一个结论。
15: 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都是有信心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
7: 这个村可是……
6: 齐东方真是这么说的？
9: 千真万确呀、啊！而且那个市委的王副书记也在。我跟您说，这个齐东方是个少壮派，手腕特别硬。您说他要是真的强硬起来，咱咋办？
6: 不管他什么派，都得尊重法律。我跟林永福签订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呀、啊，是30年，我才使用了18年呢，我还有整整的12年使用权。嗯，真要跟我撕破了脸，我跟他们走法律程序。
9: 对，走法律程序。
6: 你们啊，你去告诉村民，化工厂就要复工，再有呢，把这个上季度的分红啊发出去，跟他们强调，这是最后一笔分红款了。
9: 嗯，行，马上就走。
4: 幺二叔，嗯，这么着急出门，要干什么坏事去啊？
9: 啊，我去干那谁？我干什么坏事啊？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啊，太淘气了啊！
4: 古界让村民闹事儿，把高云溪、李明全给打了。
9: 啊？不会吧？
4: 这事儿肯定跟你有关系。
9: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哥？他老胡说八道，你女儿，不许胡说啊！
4: 夜路走多了。早晚栽跟头。
6: 你呢？过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爸爸在意大利买了个酒庄。我呀，知道你浪漫，喜欢艺术氛围。这个葡萄园酒庄，你说怎么装就怎么装啊。咱们啊，还建一个游泳池，只要你高兴就好。闺女，你就去过你幸福的童话生活吧。
4: 老罗同志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可爱呢？但是人家都是欧洲人来中国找商机啊，你怎么还把我发配回去呢？
6: 你是找商机来。
4: 嗯。
6: 可是人家李明全不带你玩。
4: 你怎么知道的？
6: 李明全何许人也啊？他是高云溪三驾马车上的车轮子。你记好了，他是绝不会带你玩的啊。那谁啊？
16: 罗总，我是齐东方。我现在就在你办公室里等你，我想跟你谈一谈。
6: 哎，齐书记，高书记，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18: 你好，
6: 高
18: 总。
6: 哎，高书记，我呀忙于上市的事儿，焦头烂额，让两位领导久等了。
18: 党和政府现在都提倡服务职能，我和小高书记啊都是你的店小二、服务员，百脉区啊你是上帝。
6: 秦书记，您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敢当呢？
18: 这个省市的领导啊，还在村里的民宿等着我呢，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6: 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8: 是这样啊，我想听听你对孟达化工集团在三泉村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打算。
6: 啊，那我就直说了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领导们批评。我呢是个生意人，哎，企业要生存就两个字，挣钱。企业要不断的发展，三泉村要挣钱，三泉村的老百姓他也要挣钱，这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打算。不知道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18: 可以可以，接着说
6: 啊。高书记，你对三泉村未来发展的规划我看过了，在这个三泉村的这个发展盛宴里边呢，高书记没下我们孟达集团的米呀。
4: 罗总，三泉村的未来发展规划那是根据区里的山泉河湖城规划蓝图制定的。

0: 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机遇。话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对于我们孟达集团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1: 罗总啊，你这话说的有些太悲观了。
0: 我不是悲观，可以说是我的悲剧。怎么可能是悲剧呢？秦书记。 过去20年，我们孟达集团对三泉村、对区里做了多大的贡献，那是有据可查的。但是现在呢，三泉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不是悲剧吗？罗总。
2: 换位思考的话，我们都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次发生了事故以后呢，我们不得不去重视，因为它会影响村民们的安全。发生
3: 的事故是事实，我们已经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进行整改了呀。你的整改措施我看过了，可是不解决设备陈旧、污水处理系统老化的问题，事故隐患还会存在。 我们不能让三泉村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去迎接小康社会的到来吧。

0: 齐书记，高书记，这是当年我们跟山泉村签的土地使用合同，30年期限，上面有村委会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公章。现在合同期还没到，违约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点你们不会不明白吧？这上面有当时李主任的亲笔签名。
1: 罗总，企业升级改造关系到国策民生，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
2: 哎呦，我正要去稻田里找你去呢，你回来了。
1: 哎，你不在民宿招待那些领导和投资商，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于西跟全子被村民给打了，你知道吗？
1: 这事儿不能算完，你不算完怎么着？俩孩子打小我都没舍得动过一个手指头，凭什么让他们这么给欺负啊？我不能答应。我告诉你，人有点矛盾，有点什么的，很正常，人有自己解决的办法，村里的事儿少掺和啊。孩子给人打了，你不管，你还说我掺和，去不去？
3: 不去。
4: 哎哎，
5: 李有福，村主任不当了，当错头乌龟呀！去去去去，去不去？
4: 你干什么？村主任干什么你？啊！去不去？嫂子，主任，两口子练摔跤呢。
5: 以后谁要再欺负我们家云溪，我就跟他玩命。
4: 哎，这主任，这嫂子这怎么了？这是。
6: 你问他呀。哎呦，那个，齐东方和高书记去找我哥了，像是要最后摊牌。
4: 应该的呀，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你这话啥意思呀？
6: 不明白啊？嗯，
4: 不明白。我问你，你们山东村民围堵村委会，不让他们去参加丰收节，让他们去省里市里头去闹事儿，还动手打人，恐吓我的闺女。这些个烂事儿，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啊？主任，我那是想。
6: 让工厂早点复工。哦，没错，所以你们就到处发钱，收买人心。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这么做能长久了吗？嗯，
4: 是，不能。但是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亲手为村民打造的铁饭碗，就这么让他们一锤子就敲碎了。
6: 该敲碎的时候就得敲碎。 什么事儿都有个因果，你说你化工厂的事故，环保的隐患，这都关系到山泉村的子子孙孙。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云溪他们说的是对的。
4: 哎呦喂，我感觉您怎么和他们一个腔调呢？
6: 这是个觉悟问题，是良心问题。
4: 觉悟，良心。
6: 反正啊，化工厂的兴衰关系到三泉村的民生，这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呀。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我怎么管呢？要管也行。
4: 啊，您说，
6: 你们把那设备都换成新的，尤其是污水处理系统，做到万无一失，行吗？
4: 哎呦，大哥大哟，不是，您知道，更换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那得花多少钱吧？大几千万呢！
6: 哎，你们有钱呢，你们可以给这个发，给那个发，那你就不能把钱用到正处啊？怎么了？
4: 好好好。
1: 那您就看着吧，看着他们卸磨杀驴啊，兔死狗烹。我撤了，您休息。
0: 你们已经关了我们的厂，炸了我们的矿，你们这是要斩尽杀绝吗？
2: 您那样的厂那样的矿不该停不该炸吗？三泉村的地理环境特殊，三山四水三分田，村子呢是以泉水稻田闻名百年，水一旦出问题，泉就会出问题，稻米也会出问题，这可是一条断子绝孙的路啊。
0: 高书记，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啊，你说这么多年了，哎，泉水出问题了吗？米出问题了吗？
2: 关键是您的厂已经出问题了呀。
0: 是，没错，我们出了问题，但我们对出了问题进行整改了呀。两位领导，你们也知道，我们孟达集团正在上市的节骨眼上，孟达化工作为上市盈利的优质资产，不能再停产了，赶紧复工啊！要不然我损失惨重，我得对我的股东和上万名职工负责吧。
2: 那谁为村民未来的生活负责呢？孟达化工想要发展可以，但必须要升级改造。如果您还想继续生产的话，那就更换设备，更换污水处理系统，确保生产和环境安全。
0: 高书记，你这算是对我的最后通牒吗？
2: 您这么理解也可以。
0: 那我要说不呢？
2: 罗叔，您在三泉村生活了也快20年了，你也算是半个三泉村的村民了。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再看到三泉村出现水质污染和生产事故吧？
0: 你们这是在逼着我离开三泉村吗？
2: 没有。只是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0: 我没办法考虑。
3: 罗总，我觉得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跟小高书记好好合计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你们要这样子逼得我关厂，那好，我们只好走法律程序了。
2: 没有人要逼您，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倒逼着我们。总之啊，您必须要改变理念，选择一条重新发展的道路。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罗总，那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意见吧。如果整改不成，那就彻底拆除，需要赔偿你

0: 出个方案吧，我们研究。你要是还是想不明白的话，可以以正常的手段到省理事里找领导反映问题。
1: 你们这么做是不得民心的。
0: 民心可敬，但不可欺。
2: 他这种态度啊，谈下去没什么结果。看来三牛村的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啊。哼，
3: 我突然间能想象得到上一任支部书记灰溜溜离开村里的样子。
2: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3: 关键是村民的就业问题。
2: 对，这个问题急需解决。看来你的乡村振兴战略三驾马车。 很难并驾齐驱。电商农业、民宿、文旅项目建设必须尽快提速，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
3: 您的意思是说，化工厂的问题先缓一缓？
2: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必须只争朝夕。
3: 啊，我相信事在人为。
4: 小高书记啊，三全村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是这个广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啊，很具普遍性的。农村在经历了这个包产到户、土地流转，和到今天的这个精准精致农业合作社的形成啊，都面临着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只要充满信心，抓住机遇，农业啊也会大有作为。
5: 你们跟小马、迅达合作的这个项目，我十分支持。回去之后啊，我们研究一个方案，该扶持的一定要扶持。<笑>
3: 谢谢厅长。
4: 还有啊，妈妈的味道很是难忘啊。<笑>
3: 谢谢谢谢。
5: 小高书记啊，你们村能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宿文化、农耕文化，从群体民宿到打造聚合文化旅游。
3: 乡味餐饮、绿色生态、田园综合体的文旅项目很好，好好干，弄好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模板。哎呀，可是这资金受局限，目前还不成熟啊。<笑>
5: 知道你要张嘴要钱了，这样的项目啊，我们会扶持的，但是仅靠村民集资和政府投资是不行的。
6: 我看你今天请来这么多金融专家，让他们也想想办法，慢慢来，不用着急。
7: 领导们啊，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村子的经济是要发展的，村民的收入要提高，这生活质量是不能下降的啊。
8: 小高书记啊，我虽然有事儿没有参加丰收节的隆重开幕式，但是我看到咱们村子有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高兴啊。
7: 我也知道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啊。当然了，人多呢嘴就杂，难免对我们党的事业有说三道四的，甚至骂娘。但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执行好、落实好，我相信群众会理解和支持的。
3: 是，好，再见。
9: 谢谢谢谢。
3: 我们走了，
9: 我们走了。
3: 再见
9: 再见。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得感谢你。
10: 感谢你对云溪来到三泉村做出的贡献。
3: 别这么说，我什么都没做。哎，这样吧，上次你来都没招待好你，今天就在这儿吧。晚上安排一下咱们吃顿饭，喝个酒。
10: 好，没问题。
11: 云溪同志，明天上午10点到我办公室来，咱们好好研究一下三泉村的乡村治理方案。
3: 好的，习书记。
10: 好，走了啊，您忙吧。
11: 好。
3: 终于忙完了。嗯，
11: 高书记，你和齐书记去找罗孟达谈的怎么样？
3: 进展不大。
11: 我作为村里的代理主任，坚决拥护支部做出的决定，关停罗孟达的化工厂。
3: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村里的民主吧。
11: 啊，你这个基层工作有的时候瞻前顾后，那不好推进啊。高书记，我的设想你考虑一下。 建商业街。

0: 是个好事啊。
1: 其实您的方案我也考虑过。
0: 嗯，
1: 您看啊，这传统商业啊，在物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建商业街，你就要先考虑到常住人口问题。这我也评估过了，就是把附近村子所有的居民加到一起，你算下来，它也不符合建商业街的标准。
0: 这个地产方面也是外行，你看啊，这个高铁站马上就要修了，距离咱们这儿不过也就是几十公里，到那时候这寸土寸金。
1: 高铁站是要修建，那也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并不代表着就能带来常住居民。麦教授，我觉得眼下大规模上高档住宅项目很盲目。
2: 老郑，孟达化工厂到了该解决的地步了。
3: 我不同意关掉这两个厂。
4: 我不是跟你唱对台戏，
3: 我分工负责全区的经济，如果按照高云熙的方案去做，三圈村的经济发展会开倒车，随之而来全区的经济建设也会开倒车的。
2: 三圈村正是因为你当年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一跃从贫困村到现在的富裕村的。全区有几百个村子，只有三全村才有底气和资格干出一番新景象出来。
3: 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不怕，即便就是搞错了无非是耽误些功夫，可现在不行，那么多的既得利益瞬间就没有了，他们不急眼才怪呢。
2: 这个说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
3: 这个代价太大了，三全村的村民企业承受不了，高云熙就能承受得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我在想，或许我们不该听李永福的旨。
2: 那你再去找李永福谈谈，我觉得三全村他还是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好在年底村委会就要改选了。
2: 你的意思是他还能当选？
3: 八九不离十吧。
2: 哼，那么自信。
3: 我跟你说，李永福还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主人。
5: 这丰收节呀，
6: 嗯，
5: 好在就这么过去了。哎，真是一波三折呀。
6: 希望通过这件事儿啊，他能汲取点教训。
5: 这云溪也想干成点事儿不是吗？
6: 我听罗富说，他带着区委书记去找罗孟达了。
5: 是啊，让他给撅回去了。
6: 这个罗孟达也太过分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
5: 这新设备啊和污水处理系统啊得小几千万，那可是真金白银。罗孟达那么抠，他能轻易的就答应了？
6: 他要不答应，这化工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5: 我听说那马总带来几个投资商，挺有实力。
6: 投资的方向定了吗？
5: 这个电商农业、电商文旅、
6: 嗯，
5: 物流，还有那个升级的智能电表厂，
6: 还是老一套。你没有制造业，一切都白搭。
5: 我琢磨着呀，云溪是想分步走，先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动手工业改造。
6: 这跟咱们的理念不矛盾呢？
5: 不容易啊，这村里头闹腾的人太多啊。
6: 哎，茂才啊，这样啊，我呢不在村委了，你想想办法让罗孟达他们赶紧着啊把设备升级改造和污水处理系统上了马。那云溪现在是忙。

0: 他要腾出手来，想保住这个厂，难了。
1: 那你怎么不跟他谈谈呀？
0: 我不跟他谈，王孟达这兄弟两个，
1: 行，我跟他谈，得让他知道这里头有道道。
0: 嗯。
1: 哎，对了，云溪啊，明天上午要到区里找东方书记去研究三泉村乡村治理的事儿。
0: 我得想办法阻止他，让他打消拆除化工厂的念头。

0: 百年贡米销售平台正式开启。
1: 马总打开了订单农业、精准农业的路子。
2: 这个马总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云溪。
3: 男追女一堵墙，你得想办法。
4: 化工厂的事儿悬而未决，就像一个火药桶。
5: 没有了化工厂，这三元村还不发展了？
6: 你关了厂，停了工，村民的收入在哪里？请求你不要赶尽杀绝。
7: 请看《三全西暖》第11集。

0: 三泉村的未来发展啊，会是这样的：以这个山泉河湖城一体化发展，以中泉村和古街为中心，发展商业、文旅、观光休闲的田园综合体。
1: 玉溪啊，你的这个未来发展规划呀，我们已经都看到了，你就说我们怎么帮你吧。
2: 我到你们村啊，看了一下实际情况。说实话，三驾马车，制造业是短板，很难实现和数据时代的接轨。但是呢，我看了一家仪表厂，倒是有些想法。
0: 那你说说看。
2: 这个水表和电表都是这个厂生产的，说实话，他们的生产设备啊和生产能力都是不错的，但是研发水准太低，科技含量太低。如今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都在飞速的发展，智能家居产业的发展也必须和产业紧密结合。我们云海数据和钱总的飞达科技联合研发了一款智能仪表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和这个厂就有很多可以对接的地方。
0: 那你能详细的给我们说一下想法吗？
2: 钱总您也说两句。
3: 好。我们如果在这个仪表当中呢加入智能芯片的话，就可以跟水网电网实现数据对接，那么就解决了电业水务部门抄表缴费安全等诸多问题。
0: 仪表连接千家万户，那这市场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2: 当然我们能帮你的就是拿科研项目入股，尽快实现量产。
0: 那很好啊。哎，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可以尽快签约啊。
2: 我没有问题，
3: 如果商榷妥当的话呢，我们这次就可以签约。
0: 好。
4: 考虑到三泉村的地理位置特殊，交通发达，我和马总商量了一下，他在三泉村搞电商平台，我就依托他的互联网农业开发物流中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们会在近期签约。
1: 云溪在我们集团工作了三年啊，怎么说我也算是半个娘家人啊。这个李总的这个项目我很看好，李总，你到时候啊给我们一个商业计划书，我投20%应该不成问题啊。
5: 那我就先谢谢了。
1: 我们大家是感谢云溪，你谢个什么劲儿？
5: 不是，我也是代表云溪谢谢大家。
0: 不，我也得感谢大家，我代表三泉村的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对三泉村未来发展的支持，谢谢你们。
3: 在商言商，这商机来了是吧？咱们合作共赢嘛。
0: 是是是。
1: 你要没别的事儿，咱们先撤吧，回上海。咱们先把合同收拾收拾。
0: 哎，先别着急走，这中午啊，大家都忙活的都没有吃好饭。这样晚上我再好好招待大家。哎，
1: 不了，等下次咱们把合同事儿落实了之后，我们再聚吧。啊，
2: 来日方长。
0: 那真的是不好意思了。好，那就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陈子哥，你送一下。
6: 哎呀，农民丰收节终于落下帷幕了，收获满满。
0: 是啊，稻米入仓，接下来啊就得看马总的了。
5: 我让拍拍啊做了一个视频短片，我们回去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7: 嫂子啊，我早打听清楚了，就是那个罗富在捣鬼。股东人在丰收节上捣乱，又跑去街上找领导闹事儿，就是他给大伙儿发的钱，股东大伙儿跟着起的哄。
8: 这兄弟俩可真够坏的。
7: 可不是，
8: 干这个坏事，我跟你讲，我们家老李可对他们有恩，那不是我们家老李，他能有今天？
7: 说的就是啊，你说。
8: 良心东西。
7: 哎，要我说呀，还是咱哥太清廉了。当初要不是他挡着圈子，你们家的钱那早超过张麦圈了。
8: 别说了，哎，
7: 不过现在也好，圈子现在生意是越做越大。我可听说那省里的和上海的那些客商都要给他项目投资呢。
8: 那倒是。哎呀，别说了，就我这倔老头就为这事儿，是这想着法儿的跟我这儿子干仗。啊。哎呀。
7: 云溪啊。
0: 哎，菊妈。
8: 没事吧？
0: 没事儿。

0: 云溪，你不要对那帮人客气啊，报警抓了那帮狗东西。
1: 二婶，没这么严重。嗯，行，我们还得进去看点东西。
2: 去忙去忙。
0: 云妈，我们先进去了。嫂子，你看这个马总对咱们云溪，那可真是真心实意啊。
1: 要不说你是碎嘴的，人家在一起工作呢。
3: 我碎嘴，我可听我们家元宝说了，这个马总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云溪，多少年呢，非他不娶。你听见了？别给我胡说八道去，人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嘘。要是能够更简洁、更凸显贡女的文化内蕴，就更好了。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3: 《岳雍商》这句话，一株花开满坡芳，一家煮饭四邻香。这广告词儿挺好的，我回去落实一下。
0: 我看就先这么定吧。
3: 好。嗯，我
0: 说说你那个投资计划。
3: 我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立足于三泉村生态农业，以食品、铁锅、黑陶为主，来建立一个电商平台。 我会在孵化一个直播销售平台，这样呢也能够拓宽销售渠道，也能够打开产品知名度。还有民权那边的民宿和文旅项目啊，也要再开一个平台。到底是文化类产品吧，传播是第一位的。
0: 嗯，这样等全子哥回来之后，咱们跟他好好合计一下。
3: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呦，快点说！啊，你的梦想能实现吗？
0: 怎么，你对我没信心？
3: 我对你是有100个信心，但你们那边的村民……
0: 我倒觉得没什么，其实啊，村子里人都比较直率，做什么事儿啊，都是那种直接表达。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太直接了吧！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欺负你。唉，都是亲戚四邻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 这上嘴唇哪有不碰下嘴唇的时候？
3: 云溪，要不回上海吧？你考虑考虑，咱们身边的朋友这么多，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够体现价值。嗯。

0: 到底还是绷不住了。阿姨好。什么？哎呀，这闹了一上午，饭也没得吃。来，来来，鸡汤，下的面片，趁热吃。真香。
1: 方叔，
0: 我舅妈做的这个面啊，特别好吃。还有这个椰香醇，你尝一尝。
1: 那美娟阿姨，我就不客气了。
0: 阿姨客气什么呀？
2: 美娟，你真好吃，
3: 好吃吧？好吃多吃。嗯，梅姐，你这茶越来越好喝了啊，跟那什么网红茶有一拼啊！
2: 哎，梅姐，你那个花草茶直播视频我看了，特别好，肯定能火。
3: 嗯，
2: 哎呀，我本来是要邀请你入伙的，可你一头扎进了大上海，我这小庙啊养不活你这大神。
3: 哎呀，姐，你是哪儿的话呀？
2: 我其实，在上海直播卖衣服也不好做，你看款我选了，我还要想顾客会不会喜欢，发出去了吧，还要想顾客会不会退货，天天满脑子都是这些事儿，烦死了。
3: 哎，只要能赚钱就好了。
1: 你还不满足呢？
2: 那挣得多还花得多呢，吃喝咱就不算了，房租、水电、罚单，还有顾客退的货，不都是钱？
3: 那倒是。
1: 啊，我满足了。

0: 云溪，美娟阿姨，我有事情，我要出去一下。
1: 你去忙去。
0: 那这个碗，
1: 你别管了。

0: 挺好。
1: 啊，
0: 马总。
1: 哎呀，菊妈，你想什么呢？
0: 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马总，是我老同学，也是我好朋友。
0: 更好了，基础好啊。
1: 哎呀，人家是看到咱们三泉村的商机才跑过来合作的。
0: 我没年轻过哈，这里边事儿我看不出来。
1: 菊妈，您真的别多想，没有，真的。
2: 再喝一杯。
3: 哎，
2: 感谢你对云溪的帮助啊。
3: 这话说应该的，况且我也看好贡女这个项目，还有一部分原因啊是因为云溪，我想帮他完成梦想。
2: 就是单纯的想帮他实现他梦想吗？
3: 对。我也不瞒你，我喜欢他。
2: 那这话你跟他说过吗？
3: 说。
2: 那他说什么？那还不如不说呢。
3: 我可以等。
2: 等，有的时候也是没结果的。
3: 那我也要等。林泉，帮我劝劝他。
2: 劝他什么？
3: 等我们把这个电商和文旅做起来之后啊，让他别留在村子里了。村子里太复杂，
2: 不在村子里，你让他去哪儿啊？
3: 随便去哪儿，去市里，去区里，只要他快乐就好。
2: 他在上海待了那么多年，我也没见他有多快乐。你啊，我觉得你不应该想那么多，其实你还不如在上海找一个更合适你的人。
3: 爱情这个东西啊，明泉，您就帮我劝劝他。我真的是怕他在村子里面越陷越深。
2: 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呢，怎么能帮得上你呀？
3: 那好，等我们把文旅和电商平台都做起来之后啊，就让那些阿猫阿狗都走开，这样他就快来了。来，再喝一杯。
4: 你少喝点啊，一点点啊。

0: 哎呀，云溪姐太晚了，明天还要去区里开会呢。
1: 你先回去吧，这明天齐书记要求我还要给他做个专题汇报，我怎么着也得准备准备啊。您啊，跟这个区委团委要及时联络一下啊。那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需要加入市区青联的，要及时搞好联络。
0: 好。
1: 还有啊。
2: 团支部的工作要加紧了，我们必须要把青年团结起来，为咱们的三权村未来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收到。
3: 让我要协助，就一定可以帮到联系。这些什么猫啊、狗啊，让开！
2: 哎呀，行了行了，舌头都喝大了，别说了。
4: 哎呦，玄子，这是怎么了？
3: 这喝多了还看不出来，快快打把手。
2: 没有。
3: 啊，没喝多。
1: 喂，
5: 云溪，你来一下民宿，犬子和你那位马总同学喝多了。
1: 什么？啊，行，我这就过来啊。嗯，
5: 怎么了？犬子都跟马总喝多了，
1: 他们俩怎么在一块儿还喝多了？
5: 我怎么知道啊？
1: 哎，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
5: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情敌相遇啊！
5: 哎。
1: 你别跟我胡说啊！
5: 本来就是嘛。
1: 说个正事儿啊。
5: 哦，
1: 这个明天贡米就要出库了。嗯。

0: 你和马总明天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货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检查。
1: 你放心吧，这一次合作社把每家的贡米都打上了标号。
0: 总之不能大意，
1: 嗯，
0: 这食品粮食问题那可不是小事情啊。
1: 好，我知道了。
0: 走。哎，到你那儿去拿那个解酒茶吧。
1: 好。
0: 这马总，这要是睡上一天，不耽误正事儿啊。

0: 你去把云溪叫回来。这么晚了，你叫孩子回来干嘛？有大事儿。大事儿，大事儿，自己跟他说去。你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呢？我不是村主任，我是他副把。
1: 那我也不去，我不去。你要是想让你宝贝女儿被村里的人乱棍打出去的话。 那你就别去，
0: 有什么严重啊？
1: 后果可能比这还严重。

0: 只要我们两个联合起来，一定可以帮到谢师兄。
1: 行了，我信，我信啊！
2: 兰花姑，兰花姑，白糖水快点啊！
1: 真的啊，好，你小声点，来来，谢谢，喂他，先把水喝了。
2: 来，喝一点，喝点白糖水，
0: 慢点，
1: 对，喝烫了。
0: 自己喝，
1: 小心哈。嗯，
2: 柏荣，
3: 云溪，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1: 没事，
2: 全子哥，你把他灌醉的。
3: 我没灌他，他自己要喝呀。
4: 没事儿，我带了醒酒茶，一会儿给他冲着喝了。啊，
2: 怎么喝成这样了？
3: 哎，妈，
2: 就是怎么了？这是，全子哥灌的。
3: 谁灌的呀？他自己要喝酒。妈，你怎么来了？
4: 我过来，我找云溪，你爸找的有事儿，复派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
3: 他不能电话里说，得跟你当面说。
2: 哎，那叫你去你就去吧，肯定是大事儿，我们照顾着就行了。
1: 你照顾我一点都不放心。哎，梅梅，
2: 这样。
5: 你给马总喝点茶，让他醒醒酒。
4: 行，你放心吧。
6: 走了，去吧。
5: 哥，我们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胡，我跟梅梅，我们两个去超市啊，然后你要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哎，好。婶儿，待会儿他醒了，把那个醒酒茶给他热热喝了。哎，
1: 行，放心吧。嗯，
0: 辛苦了啊。
1: 哎，没事。
2: 一会儿他醒了，喝了醒酒茶，应该就没事了。
0: 行，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吧，我一个人在这照顾他就行。
2: 我回啥？我给你泡点茶，让你醒醒酒，你快坐着吧。
1: 圈子哥，你怎么把人家喝成这样了？这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一高兴就喝多了。
2: 你用这种方式打击情敌，可不算真本事啊。
1: 说什么呢？我这是热心好客，这不替云溪招呼朋友呢吗？
2: 哼，谁还不知道你啊，鬼道。
1: 你呀，哪儿都好，坏就坏在你这个嘴太辣了。你小心点啊，别弄了以后嫁不出去。
3: 你担心我，你担心你自个儿。
1: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2: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惦记云溪姐的可不止马总一个。
4: 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求不来。你的这个决策是毁了你的决策。我就不信。 没有了化工厂，这三泉酸还不发展了？
3: 你知道这两个厂对村里的是什么作用吗？那是摇钱树，树倒人心散。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汲取教训呢？你，
4: 福爸。

0: 这人心散的原因您不清楚吗？人心乱那是因为只顾眼前利益，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啊。这三泉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在泉水上，化工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在泉水上游，下游就是小清河，再往下那就是月牙湖。这要是一旦出了事故，您考虑过后果吗？
1: 草木皆兵。
0: 福爸，咱总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啊。
1: 我问你，你关了厂停了工，村民的收入在哪里？那经济会下滑的，人家都往前跑，你往后跑啊？
0: 那要是再出了事故呢？您说的小康社会还是吗？这样的小康社会我宁愿不要。
1: 好，不管怎么样，你总得为村民们想想吧。算我求你了，我代表村里的父老乡亲求你了，行不行？
0: 福爸，我求您了，行吗？你能听我劝吗？
2: 行了，你别难为闺女。
1: 没你的事儿，回屋去。
2: 你就这冲我嚷嚷，冲完我嚷嚷，冲儿子嚷，冲完嚷嚷，儿子嚷嚷，冲闺女嚷嚷。云溪受委屈的时候，你人在哪儿呢？姓罗那兄弟俩不是好东西。
1: 你懂什么？回屋去。

0: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您这样护着孟达集团啊？为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跟孟达集团有勾结，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是吧？
0: 我没这么说。
1: 你就这个意思？
0: 福爸，我没这个意思，但是别人会不会这么想我就不确定了。
1: 我行得端坐得正，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但是我要告诉你，村里那些人一直都在化工厂打着工，他们没有文化，干不了你那些高科技，他们没有营生，让他们怎么办？
0: 福爸，
1: 别叫我福爸。现在我以三泉村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请求你，请求你不要赶尽杀绝，给村民们留一条活路，否则我李永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
0: 福爸，
1: 我的话说完了，就这意思。
0: 福爸，
2: 我看你是疯了。
1: 谁疯了？我疯了还是他疯了？你听见他刚才说什么了吗？他还是我闺女吗？
0: 福爸，
1: 我不是你福爸，甭跟我说，你走。
0: 福爸，
1: 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别回来，走。
2: 你这个家贼让将，给毁了。
1: 我毁了？我告诉你，毁这个家、毁了三泉村的不是我，是他。
3: 云溪，云溪，云溪，云溪，云溪，你这孩子走还挺快，云溪。

没去上了，你看看，啊，哎，他就那样。行了，别委屈啊。明儿咱们爷仨过。

0: 咱们三全村贡米合作社和小马迅达线上销售合作仪式现在开始，下面请小马迅达公司的总经理马伯如先生致辞。大家好，我是马伯如。小马迅达助阵乡村振兴，百年贡米飘香四溢，我在这里宣布。
1: 百年贡米销售平台正式开启，贡米将向着千家万户出发。祝贺啊！谢谢。
2: 哥，
3: 哥，
2: 怎么了？
3: 我觉得我们得谈谈。我觉得如果还谈陶瓷的事儿，我们没必要聊。那
2: 不行，你这项目我看准了。
3: 你看准了？嗯。你是强盗啊？你要是非这样想也可以。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在你的项目里面捣乱。
2: 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怕你捣乱。上全村老房子的合同我全都签完了。
3: 你还有32家没签吧？再说了，你那是租，要是我出高价买呢？
2: 我爸现在在进行经济转型，地产也是一个选项。他要是把上全村那块地皮买下来，那你那30几家民宿都得拆。没办法，现在资本就是这样。要不然我把那30几家买下来，合伙入股呢？说说吧，你打算怎么干？我看了你的预算，那么点钱够干什么大事业？这样吧。
3: 我根据你的预算投资1/3，占股份20%，你赚大发了，哥。
2: 你的要求呢？我是大股东，你得给我个名分吧？什么名分？
3: 董事长是你的，总经理得是我的。总经理？嗯。你想的真挺美的。上海的蒋总要投资，省厅要扶持，我真的不差你那点钱。这样吧，20%的投资，10%的股份，副总的职位。
4: 愿意干你就放下你的大小姐架子，不愿意干，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哎，哥，你先别走，我们再商量一下吧，哥。哎呀，你别走嘛！哎，我副总就副总行，我们哪天去上班。哎，哥，你别走，哥，副总就副总。
5: 这个方案基本可以了。目前不关，不代表日后不关。
4: 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孟达集团正在上市关头，目前呢，村子里面还没有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督促罗孟达，尽快完成工厂设备改造和污水处理系统更换，不通过省级评估，不能恢复生产。
6: 嗯，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去找罗孟达谈。
4: 嗯，我看了你们村贡米线上销售的大数据，很好啊，是不是？ 明年的米都预定的差不多了，
6: 是，已经预售了一半了。
4: 啊，还有你们村那个文旅方案，上面也很重视，省里市里的部分资金会相继到位，但是钱不多啊，资金还主要靠你们自己去筹措。融创集团的资金啊，很快就能到位了。很好啊！哎呀，啊，经历了这个多事之秋，我们的小高书记终于等来了。
7: 云散日出的好消息。是啊，<笑>
8: 谢谢齐书记。
7: 三全贡米创造了线上销售的奇迹，马总打开了订单农业精准农业的路子。想吃贡米，等明年吧。
9: 铁锅黑陶之前，线上销售都不错。
7: 哎，三全村地方不大，好东西真不少。
8: 是啊，马总当初坚持做这个平台，我还反对。
10: 以为他是豪掷千金为红颜，没想到是给我们报了个聚宝盆呢。
11: 听说这个女人可不得了，她原本就是融创集团的人事总监。
10: 哎，伯叔，什么时候把你这位红颜请来上海？我得好好请请她啊。
12: 张博士，希望我们能合作成功啊，双赢。
10: 来了，进来。
12: 哎，女士。哎。哎。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合作方负责人，山泉村的李主任。
2: 好，李主任好。
1: 德国回来的张博士。
3: 哎，你好，你好。屋里处理设备的事啊。
1: 对。啊。
3: 哎，
1: 坐吧。
3: 啊，坐坐坐。哎，
1: 那我就不要开始谈了啊。
3: 那谈谈谈。
1: 那个张博士，你这个污水处理设备的清单和报价我都看过了，我要真上这个德国设备的话，你能不能确保污水处理万无一失？
2: 当然，只是价格问题。你不是觉得价格贵吗？
1: 只要能确保这个啊污水处理万无一失，价位它不是问题。
2: 如果价格不是问题，改天你就安排一下，我们去你工厂调研一下。
1: 好的，我尽快安排。
2: 好的，我还有个会，咱们随时联络。
3: 好，
2: 好，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1: 我送你。啊，
4: 好，
1: 请留步啊，再见。我这个大哥哎，大哥。这从德国回来的张博士你也见着了，污水处理设备资料和报价也都在这儿，我支持你，你也得支持我。
3: 我支持你什么？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在山泉村我谁都信不过，我就信任你。如果你重新回到村主任这个位置上，这大几千万的设备我上。
3: 你要想复工就得上设备，跟我当不当村主任有什么关系？
1: 那关系大着呢。我不是威胁你啊，你不当村主任，这套设备我不上。
5: 我可以把土地流转喽，
1: 像张麦圈那样进军地产界。
3: 别说气话了，能保住你这个厂子不容易啊。
1: 是啊，大哥，炸矿的时候我流个泪，养个猫狗还有感情呢。这厂矿是我们俩一砖一瓦给盖起来的，谁割舍得下吗？退一万步说，你同意我同意，
5: 厂子里一两千名职工能同意吗？
6: 你不看啊，将来我们会在这里建造3到4个大型的小区，啊，这个别墅群，加上这个楼群呐，和这个商业中心，构成商圈，啊，这儿的房价一定飙升。
2: 现在咱们村对这有规划了吗？
6: 你看啊，这边是湿地，这边是村里的预留地，可以说春天一到，鸟语花香。我们规划是不可能在这里建造工厂来污染环境，
7: 不过也还是要考虑常住人口。
6: 这个诸位不用担心啊，我们这里距离省城啊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距离市区呢半个小时，几十公里就是高铁站，堪称是城市的后花园，寸土寸金呐。
7: 哎，我听说你们村要换届选举了。
8: 我们老板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7: 哦，
2: 这样，咱们老哥俩上回投的钱也没少赚，这次啊，我还信你。
7: 谢谢
2: 你。
6: 好，信我就算对了。
9: 仪表厂的设备啊，都已经调试完毕，电子芯片的分厂也已经开始投产。
10: 预计能安排多少工人？
11: 我们都是从村里招工。经过考核，也就这十几个人合格，文化水平都太低。
10: 看来啊，这不仅要升级改造设备，这工人素质也得赶上来啊。
12: 我已经在咱们村的那个青年微信群里发了招工简章了，好几个在北上广深打工的青年都表示愿意回来。
10: 现在最关键的是得安排村里人，安排他们就业，这是最大的问题。
9: 为了提高效率，智能芯片那边我准备上智能机器人，以后用的工人是越来越少。
10: 工业智能化，这是趋势，这个我们谁都阻挡不了的。 你要不适应这个时代，那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哎，说说这个产品销售情况怎么样吧？
11: 市场需求量很大，销量也一直上升，只可惜我们的产量达不到。
10: 看来这也是个问题啊。
8: 爸，你找我。
6: 来，袁生，你看看。我是根据咱们百脉区未来的五年计划，也谋划了一个咱们三泉村未来的五年规划，你看怎么样？看看这里，这里
8: 挺庞大的呀。
6: 啊，
8: 建设规划图，这我哪懂啊？你这要治安管理图还行，我建议你啊，可以找村委委员和党员干部们一起集思广益聊一聊，说不定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哎呀，这个我不懂。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啊。
6: 哎哎，你别走别走，我找你来不光是看图，我有话跟你说。
8: 什么事儿啊？
6: 你觉得孙会计的女儿孙梅梅怎么样啊？爸爸是过来的人啊，俗话说男追女一堵墙，你得想办法，哪怕费点劲儿把这墙打通了，那女孩子就追到手了。
8: 爸，你什么意思啊？我长大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事儿你别管了，好了你的规划图吧。啊，我所里还有事儿，
6: 哎，
8: 我先忙去了。
6: 我再跟你说一说，我跟你介绍经验。这小子，
4: 袁生，袁生，
6: 哎呦，大哥来了，来来来，快坐。
4: 哎呀，袁生这是怎么了？
6: 我这不给他介绍孙会计的女儿吗？他自己不上心，又不听我的。我倒是跟孙会计点过这件事儿啊。这个老小子跟我装糊涂，也难怪啊。这些年他跟李永福跟得比较紧，我跟李永福啊俩人不对付，他呢也就跟着针对我了。
4: 孙茂才这个人吧，有的时候他就不识时务。你说李永福这都下台了，他不赶紧抓紧抱住你的腿？
6: 看来这个孙会计对李永福还抱有幻想呢。
4: 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6: 要我看，大哥，还是你跑一趟。
4: 好，这样，我带点重礼去他家，也算是收个媒。
6: 嗯，
4: 看看他什么情况啊？
6: 好啊。现在呢，村里他马上要改选了，这个孙会计呢，也算是下泉村的主心骨，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咱们两家也近呗近呗。
4: 娃儿啊，好啊，你这叫一箭双雕啊。
10: 大家啊可以在这里看，也可以用手机 APP 看，但是呢看完内容之后就要抓紧时间选民登记。我希望大家能够使好自己的权利，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13: 我能不能投我自己啊？
12: 当然不行了，你不是候选人。
13: 那这票我得好好投啊。
10: 这个投票可是很神圣的事情，可不能儿戏啊。
14: 哎，嫂子，村委会又要换届了，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1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选妇女主任。
14: 可我哥还要选村主任呢。
15: 敢当村主任敢跟他离婚
14: 啊？有那么严重啊？
15: 为了村里这点事儿，把儿子赶跑了，云溪也给赶出去了。他要当了村主任呢，我看我们家就差家破人亡了。
14: 哎呦，那倒也是啊，这云溪跟他也不在一条路上，到时候家里打完，村里再打。
15: 是啊，这日子怎么过呀？后厨种地，闲人免进，你跑这干嘛来？
14: 我这不跟你说这事儿来了吗？
15: 干嘛你要选主任呢？
14: 我哪有那本事啊？
15: 你没那本事，你就把你服务员干好了，卫生打扫干净了。我跟你讲啊，全在他们这是股份制，你要老这样，人家别的股东可就不高兴了，会全都把你给开了怎么办呀？到时候我想听你说话，我可真是帮不上忙。
14: 哎呦，嫂子啊，我发现你吧，你真的比总经理还总经理。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5: 哪儿都有你。
16: 哎，老哥，换届选举都发选票了，
17: 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

0: 的呀？
1: 我不想参选了。
0: 不想参选了？
1: 啊，你这个村主任当的我家都快散了，参什么选呢？
0: 全村的人都眼巴巴的等着你呢。
1: 我看未必吧。
0: 啊，也是，也有人上蹿下跳的活动着呢。
1: 所以呀、啊，谁愿意干让谁干去。
0: 不是，没你可不行啊。
1: 嘿嘿，不够喽。

0: 张麦圈托人到孙会计家给张元生说媒去了。
1: 现在年轻人这个婚事还得咱们做老的拿主意。
2: 这事不行啊，梅梅知道了肯定生气啊。
0: 钱雪心，
3: 有人给我反映过李永福跟孟达集团关系不一般，
2: 一笔笔的杀。
4: 还纪检组会不会影响换届选举呢？
5: 三泉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现在开始，
6: 请看三泉西暖第12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了。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

0: 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逐步的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戴着帽戴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

0: 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10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

0: 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1: 现在的就是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蹦迪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2: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2: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

0: 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潜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

0: 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

0: 我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项目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

0: 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2: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1: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1: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10月，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陆坡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1: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3: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4: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的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0: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3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它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0: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0: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单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它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场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 然后包括像他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0: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1: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0: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1: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0: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1: 一鹿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0: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鹿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1: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0: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1: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0: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纹碗。
1: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密钥？
0: 那丙寅年呢， 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冰影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冰影年呢，有一个正德冰影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冰影年1506年。
1: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

0: 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1: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0: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1: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0: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1: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0: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1: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0: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2: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0: 当年为搜寻纪年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2: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0: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1: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2: 黄河的整个文明探险，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马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0: 求吉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至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6: 对。
1: 你一个人在放牛？
6: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他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6: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6: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6: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它什么？
6: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6: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1: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6: 对，没事。
0: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1: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 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6: 我家里有四口人。
1: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6: 我哥哥。
0: 听德兴旺姆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1: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7: 拜拜，
8: 再见，
7: 后会有期。
8: 好的。
0: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9: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9: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9: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9: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9: 对，我们老师说一句话哈，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9: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彦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9: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9: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1: 那也就是
9: 那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9: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9: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9: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9: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9: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就是这条

0: 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3: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啊，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啊，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3: 就在天上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2: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3: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3: 不会干涸的啊。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3: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连某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3: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3: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啊，所以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1: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2: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八九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拍摄时，阿坝县有60000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0000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路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1: 很大，很饱满。
0: 陈路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理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1: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3: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3: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3: 我们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3: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3: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

0: 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廷乃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0: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2: 十年才修缮一次，
0: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2: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3: 300多了。
2: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3: 现在我就是第六代了。
2: 已经是第六代了。
1: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2: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3: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2: 一米多的墙啊。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3: 这个是冬暖夏凉。
2: 隔温的。
3: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有些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1: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2楼的厅堂。
2: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3: 就是以前的客厅。
2: 以前的客厅。
3: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立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0: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2: 框架
0: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1: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多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2: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1: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0: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1: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再次安家。
2: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0: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1: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0: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2: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0: 对对对。
1: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0: 越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铁买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1: 扎西德嘞，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2: 谢谢。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1: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3: 对。
1: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3: 那当然是歌，
1: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即兴。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吹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唱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等着你。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作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

0: 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1: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0: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1: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0: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1: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他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0: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0: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0: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1: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0: 这就是河曲马。
3: 哇，
0: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0: 1米46
3: 啊，它的尖尾
0: 从这儿，
3: 从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0: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0: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0: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0: 肌肉，
3: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0: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啊。就是
1: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0: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

0: 多远呢？
1: 不打比赛的这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啊。
2: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些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它就停下来了。
0: 它就停下来了。哎，它生气了，它生气了。它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它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1: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它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

0: 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1: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1: 对，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1: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1: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1: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1: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啊，
1: 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0: 对岸也是河曲马啊，
1: 它在驯马，
0: 在驯马啊，
1: 它在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2: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3: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4: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5: 请过来检查吧。
4: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2: 嘿，心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3: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2: 我的老天爷呀！
3: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6: 妈妈，
2: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6: 妈妈，
7: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8: 哈兰比，
6: 哈兰比。
3: 什么是哈兰比？
7: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9: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7: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2: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4: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7: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2: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7: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9: 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10: 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
4: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2: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1: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4: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2: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2: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3: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3: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4: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2: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3: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2: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4: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2: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9: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3: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7: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图图兔？
9: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铃大军。
1: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7: 我打算在牛铃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铃听见阿欧的叫声。
14: 好主意，大西西，
1: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9: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 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铃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嗷嗷的声音了。
3: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9: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在牛铃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3: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铃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7: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12: 我的小乖乖呀，阿欧的妈妈就在牛铃群里，
11: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铃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7: 没问题，队长。
8: 你们放慢脚步，
7: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5: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6: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5: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7: 队长，牛铃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1: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铃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12: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7: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铃群了。
11: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7: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9: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铃，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7: 好吧。
4: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2: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3: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2: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4: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3: 慢点来，一二三。
2: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3: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4: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2: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17: 有点心吃了。
7: 晚点再吃吧。
3: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6: 妈妈，
2: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4: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3: 我也看到了。
4: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2: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3: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2: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3: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2: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9: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4: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3: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9: 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9: 我知道。

0: 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0: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1: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2: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3: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羚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羚叫声。
4: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5: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6: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5: 哦，好吧。
7: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0: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羚都是吃草的。
8: 啊，
7: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9: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0: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9: 你可真了不起，
1: 那都是你画的？
10: 妈妈。
0: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
10: 啊哦。
9: 画得真棒，哈拉卡！
7: 太不可思议了。
1: 没错，伙计。
10: 妈妈。
11: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0: 妈妈。
11: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0: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9: 啊，哦，
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9: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1: 你给我站住。
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11: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再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1: 谢谢你的提醒。
3: 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5: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2: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5: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2: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叫伊玛拉。
3: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5: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5: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6: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5: 哈兰比，
3: 哈

0: 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0: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2: 那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0: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0: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 离开这儿吧。哦，我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0: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 真是好极了。啊，
4: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5: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6: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6: 阿欧，我必须得追上。
7: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阿欧，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4: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8: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她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9: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8: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7: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9: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6: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嘿，我们的食物跑哪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10: 哈兰比，
11: 哈兰比，
3: 当心。
12: 妈妈，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5: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0: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1: 哈兰比，
6: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5: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0: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1: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2: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3: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4: 谁叫我吗？
5: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6: 哈兰比，哈兰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大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突突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大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大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哇，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8: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7: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9: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4: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1: 快到水中来。
1: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0: 消失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3: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3: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给你，喝点我的吧。
3: 哦，谢谢你。

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1: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是风暴云，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2: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3: 火灾。
2: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1: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6: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4: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7: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2: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4: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1: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4: 而且还带了帮手，
8: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5: 瑞拉，
8: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袋熊快线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我们袋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2: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8: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1: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8: 露一手吧，兄妹们！
9: 来来来
7: 来来来！
9: 哇哇哇哇哇哇！
10: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2: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1: 那些鸟叫做黑鸢。他们正在寻找食物，
2: 比如那些老鼠。
12: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3: 没捉住。
14: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2: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1: 好的。
2: 嘿，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10: 不错，
14: 谢谢啦。
8: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10: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8: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13: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4: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13: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4: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2: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1: 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2: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14: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零食们开始逃跑了。
13: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8: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4: 我准备好了。
1: 大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4: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10: 来吧，伙计们！
3: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2: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0: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 我在这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0: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 我妈妈？
0: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2: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3: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4: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5: 西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1: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4: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6: 探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0: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2: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6: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0: 没问题。
6: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3: 好的，卡西西。
6: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6: 澳洲野火。
10: 澳洲。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6: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7: 太热了。
8: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9: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0: 救命啊！
9: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 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5: 我试着从章鱼堡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1: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2: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

0: 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1: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0: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3: 继续来灭火！
1: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4: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5: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3: 他说的没错，风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1: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6: 我们被困住了。
1: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2: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0: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3: 全力以赴！
2: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海水层吧。
0: 哇哇哇！
4: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7: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2: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3: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1: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8: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戴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6: 哇哇哇！
1: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0: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9: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3: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1: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0: 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戴熊快线。
1: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10: 快快快！
1: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3: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2: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7: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1: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2: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0: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0: 跑跑跑！
7: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6: 可以！
1: 哇，现在雨停了。
11: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2: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3: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2: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4: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2: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8: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1: 是个问题。
12: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3: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2: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1: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2: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1: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 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

0: 了，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1: 嗯，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2: Let's get it. Oh.
0: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3: 靠近目标区域，
0: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1: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3: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4: 哦哦，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哦，
5: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6: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5: 嗯，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7: 嘿嘿，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5: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8: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3: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8: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9: 哦，谢谢，我太饿了。
3: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

0: 的健康新之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

0: 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十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1: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2: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

0: 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看看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6: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

0: 年接待能力是十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1: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0: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1: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0: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1: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十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十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5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2: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

0: 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光我们侄子，还有去过国子的子女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栽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上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的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也比好了，收入也提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齿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盖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七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1: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

0: 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3.4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县市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2: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1: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1: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

0: 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1: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2: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1: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了。
2: 拜托。
1: 就在前面而已，为什么要拦着我？
2: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让你走。
1: 我在走路，我不是在开车。
3: 我眼跳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4: 刚刚打给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5: 两个休困，哪里不得就这边撞死啊？很奇怪。
0: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两栖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6: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7: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挖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6: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

0: 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1: 台防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舰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侠反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
0: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假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
2: 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它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意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3: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缠讼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 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

0: 五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三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一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1: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2: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1: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3: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

0: 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甲为何越编越离谱。
2: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2: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秉忠？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3: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也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2: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葛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2: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0: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

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

0: 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

0: 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

0: 储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4: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5: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6: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7: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亿。

0: 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

0: 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1: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4: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

0: 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

0: 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太平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的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2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3: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3: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

0: 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1: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2: 2022年10月，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啊，在南海西北落魄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1: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2: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3: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4: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三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

0: 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0: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0: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他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蕉叶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

0: 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1: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冠呢。然后这个大冠的跟其他的法华冠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0: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1: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0: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1: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他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0: 一路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0: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0: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本碗。
0: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0: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0: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0: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

0: 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1: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0: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1: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2: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念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2: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

配合进行联合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

0: 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视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3: In about 7 months. I mean,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4: Just getting the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2: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1: 美国白宫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
2: 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以芬兰模式为基础，对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加大直接投资。白宫表示，芬兰模式首先被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中型破冰船项目所采用。根据这一模式，若外国造船商对美国造

0: 造船厂进行大量持久的投资，且由此创造工作岗位并培训美国劳动力，那么这些外国造船商将被暂时允许在其位于美国境外的母公司为美方建造最多两艘船，这些船将被快速交付以填补空缺，而美国防部订单中的其他船只将在恢复活力后的美国造船厂建造。备忘录还指示，国防部建造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母的维修能力。这将是美国80多年来第一次新建海军造船厂。此外，备忘录还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十亿美元。据白宫网站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负责为福特级航母建造电磁弹射系统和拦阻装置。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恢复蒸汽弹射的决定需要仔细重新考虑。
1: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2: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再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3: 根据该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征收25%的从价关税。公告还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号生效。美国总统在公告中称，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商务部近期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

0: 部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
0: 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在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卡利市，当地卫生部门13号表示，目前全市医疗系统已趋于稳定，药品和医疗设备总体供应充足，不少伤员经治疗后陆续出院。
2: En este momento ya estamos estabilizados en la red de prestación.Ya logramos que muchos pacientes retornaran a casa y creo que hemos superado el momento más crítico inicial de la atención. Y esperando, por supuesto, a que incluso las réplicas disminuyan y la situación sea más segura para poder empezar a abrir los servicios que fueron cerrados, los servicios de consulta externa, los servicios de cirugías programadas.
0: 在另一处重灾区佩雷拉市，搜救队、消防员和志愿者持续展开搜救，大型工程机械也成为灾后救援的重要力量。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基础设施部的机械设备车间，平时是作为机车的修理车间，而地震发生后的今天，这里集中了全省用于应急救援的各类大型机械，包括卸车、挖掘机等设备，成为了全省救灾设备的心脏地带。每天清晨6、7点钟，这些机械和工作人员就从这里出发，根据各地需求，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4: Ahí en adelante, pues estamos removiendo escombros en el centro de Pereira, en varios barrios, en muchas partes haciendo rescates, moviendo escombros, transportando escombros hacia el botadero.
1: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纪念和抗议活动。
5: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等多地再次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多个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有重回军国主义路线的倾向，相关举动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需携起手来阻止日本再度军事化。
6: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5: 14号，韩国政府还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

0: 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十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14号，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又一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1: 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
3: 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4: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
5: 唯一能戦争被告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今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
6: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7: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 长期纵容。

0: 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目前足球赛项的各支队伍正在国家速滑馆旁的熊猫眼基地加紧备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个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的核心厂区熊猫眼。那么聚焦于本次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项目，国内外的各家赛队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绿茵场中的机器人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射门角度，为本次5v5的机器人足球赛事做足准备。
3: 熊猫眼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坐落于冰丝带西广场下沉庭院，采用先进材料搭建而成，场内的温度、湿度与光照环境可被精密控制，能为机器人提供最佳运行条件。备赛期间，熊猫眼为国内外各大赛队提供机器人维修、餐饮保障等一系列服务。
4: Yeah, the service is great. I mean, they have booster technicians here that can help us if our robot is not operating correctly. So I think it has everything we need. It has incredible air conditioning. The lighting is perfect. It's exactly what we need so that our robots can operate better.
5: 这个场地为我们提供了无线和有线两种连接方式。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线去连接机器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最好能拿个名次回来。
3: 从实验室测试走向实景落地，人形机器人应用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基地，参赛队伍通过一次次实战演练，推动机器人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含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和应急区域设置一米栏这三个任务，全方位考验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
6: 我们今年机型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结合上我们对于视触觉的一个算法，对于不同窗户、不同门的一个开关方式的训练，更大的去泛化了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开门或者开窗双臂的一个轨迹的，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说将我们的夹爪做成一个可以直接去旋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开那种球形的门。其实更难的点在于我们最后一点，能够把这个一米栏放好，这个是我们今年主要想去训练然后去优化的点。
3: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赛。北京将持续优化训练服务与组织细节，保障参赛队伍展现最佳水平，为全球观众奉上一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
1: 中国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7: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 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8: Oh,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9: 这已经是我。

0: 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近日，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四只雪豹一同结伴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四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因伊朗战事，林肯号部署在中东已有8个多月。多家外媒近日披露，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同时已经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超260天海上连续部署，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急派华盛顿号换防，美军有何考量？另一方面，伊朗频繁放出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伊朗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英国《卫报》12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多名水兵在超长部署期内试图跳海自杀，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有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了约150万磅弹药。航母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俄媒对此评价称，林肯号航母如今几乎变成锈迹斑斑的漂浮棺材。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美防长赫格塞斯当天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就在美军辟谣的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同一天，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仅 MQ-9 死神无人机就已损失至少45架，损失金额或超13亿美元。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状况持续恶化，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军方的高层却是否认这些报道，称之为虚假报道。那你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是刻意淡化这些报道，同时又紧急派出了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去进行换防，他的考量是什么？
2: 林肯号这个替换林肯号，我觉得势在必然了。为什么这样说？林肯号是去年11月下旬离开美国本土的军港，进入这个海上部署。那么1月中旬被部署在中东啊，就往中东开拔，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海上漂了266天，而且266天中啊，一百

0: 大概怎么说啊，就是160-170天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知道从2月28号到现在啊，其实他一直处于这个和伊朗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啊，一般的航母的部署我们都知道是6个月嘛，是吧，极限也就8个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它已经超过8个月了啊。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媒体能报道林肯号的这个紧急情况，以及美国紧急调派华盛顿号来接替林肯号，就可以看出来林肯号绝对是非常危急的状态了。即使是现在华盛顿号往过赶，估计也得20多天啊，那么再加上华盛顿号这个部署就位以后双方交替，他再返回去，恐怕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之长了啊。我们想当初有前车之鉴嘛，福特号啊，福特号今年就是潮汐的这个部署，福特号其实一直在海上漂流到326天啊，这可能是创了历史上的记录。
1: 嗯，所以当时报道也说舰上的状况频出啊，
0: 那个是很可怕
1: 的
0: 啊，这先是堵了马桶，后来又是洗衣房着火，把水兵600多个水兵的这个床铺都给烧掉了。所以从现在情况看，他必须紧急这个替换这个林肯号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舰上的情况是很可怕的。
1: 嗯，尽管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还得有至少是大约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煎熬。
0: 嗯，
1: 那在连续部署260多天，对于舰上的水兵来说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冲击？尤其的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恶化，还有心理上看不到这种目标，那您觉得舰上的水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频发的这样的状况出现，与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后勤的管理漏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这一次这个军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主要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保障上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低落的原因呢，刚才李先生讲到了，就是超长的这个部署。那么在超长部署过程中间，对于水兵来讲，可能面临3个方面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超长时间部署中间的连续工作疲劳，这个疲劳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长期工作在一个高噪声的这个环境中间，噪声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就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虽然有一些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舰上，但是毕竟那是一艘航母上5000人左右，哪可能面面俱到的几个心理疏导人员怎么能够面对如此广泛的这样这个人群？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疲劳和这个噪音可能是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内因，缺乏心理疏导使问题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的严重，这是士气低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导致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后勤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反击，把它的这个航母的后勤保障体系，岸基的后勤保障体系给它破坏掉了，那么打乱了它后勤保障的节奏。这个后勤保障的节奏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虽然说航母上吃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影响了两个，一个是军油受到了影响，在航母上的这些人员呢，他要跟家庭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出于保密的一些原因，电子的渠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文字上的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作战的过程中间，军油可能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这个保障，导致一些人可能收不到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一部分的慰藉，这是导致他心理上崩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食品虽然能够保障，其他的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
1: 据说吃得很差，
2: 吃的是有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的，个性化的那种补给需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大兵和其他的大兵他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吃的东西都有正常的，就像您说的不能够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些美国大兵他是需要一些个性化的补给，比方说有一些超出正常补给的，类似于像什么可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这些东西，能够缓解他的心理上的那些东西，补给上在暂时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要求了。而这一些呢，他可能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而并不是一个面包一个蛋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些食品能够这个可以保障个性化的满足他心理需求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那些食品，
1: 不断的加稻草，
2: 对，他就满足不了。因此军油

0: 上的这个问题以及个性的这种补给需求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导致他比较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两者之间一叠加，就导致了士气低落，工作绩效下降，导致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状态。
1: 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军方透露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占到该机型储存的25%。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款主流的无人机型屡屡在伊朗的手中折翼呢？是否说明伊朗已经有反制这种无人机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呢？
0: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呢，美国的 MQ-9 显然损失是比较大，正像您谈到的，至少损失了40多架。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主要在纵深执行任务，就是在最危险的区域来执行任务，当然它所面对的对手击落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作战它缺乏有效的压制防空的保障，就是基本上可能它没有人，所以不会给它派更多的压制防空的力量来保障它，那么也面临着被击落的这个危险。第三个，它主要在中空执行任务，恰恰就在对手的多种防空火力的攻击包线范围里面，加上它自身又缺乏有效的电子干扰的这种手段，导致它面临被击落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身它机动性也比较差，也不是一个隐身的这样的这个飞机，人在回路进行控制，对威胁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导致它被这个击落的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弱均衡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强国不是太强，弱国也不是太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发展成为未来的这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潮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伊朗和乌克兰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呢，现在属于一种响应的状态，它没有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说是想起了一些办法来及时的弥补它现在所存在的困境。所以说2025年的这个年底，它就组建了一个叫做蝎子特遣部队，那个时候呢是把伊朗的无人机仿制了一下，就是那个萨赫德136，它仿制了出来一个卢卡斯，这一次使用了一下。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较量之后，它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猎鹰的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和蝎子特遣部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特遣部队只是用无人机，现在的这个部队是要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成体系的无人装备，这也预示着今后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是长期化，也会出现低成本的武器对低成本的武器这种长期对抗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后续跟伊朗进行博弈来讲的话，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人系统较量的这样一种新常态，
1: 新赛道上的博弈。那近日呢，伊朗频繁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美方则表示呢，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声称，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失败。当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纳格迪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就都将被占领。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旧紧张。14号，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然而，美方同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如今正在美军控制之下。美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伊朗军方高层表态说，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而且要消耗美国延长战争。那伊朗是想打持久战吗？
3: 从现在的情况看，2月28号开战到今天，

0: 一共是168天了。这期间呢，包括4月8号之前的40天的全面战争，以及4月8号停火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边谈一边打，这样经历了168天。经过这168天的，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后来断断续续的对抗，似乎伊朗是找到了一种克敌制胜啊，或者说应对美国的这个策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至少伊朗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啊。那么7月底8月初，伊朗还首次在这个战争期间还首次主动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美国好像拿伊朗没什么好办法啊。所以我看啊，从美国一系列的这个行动来看，美国在做长期的打算啊，持久战的打算。那么与此同时，伊朗也祭出了两手啊，就是一方面呢，他这个发誓可能要主动攻击美国，另一方面他也在做长期持久战的这个准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场这个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向持久消耗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用一个，
1: 伊朗有这实力吗？
0: 我觉得伊朗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打，自己家门口打啊，所以长期消耗我觉得伊朗还是能过得去的。因为从我们就不说1979年之后他一直受的制裁，就从2018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对他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以来，他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进入了抵抗经济了，战时经济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瞧伊朗的这个持久的这个能力。
1: 那王老师怎么看伊朗高层发出的一种警告，说如果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便升级战事？那为什么伊朗此时会有这么强硬的表态？
2: 在2月28日之前，在2024到2025，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有过3轮的交锋，2024年两次，2025年12天的战争进行了一次。这3轮交锋中间非常显著的特点，仅仅聚焦于军事对抗。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略微的占点上风，伊朗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在2月28号这一场这个梅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伊朗来讲是生死之战，是国家尊严之战，国家发展之战，而且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中间遇袭身亡。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要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对抗，所以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次从原来的军事层面拓展到了军事和经济双重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那么显然这一点，经济上的这个武器是美国它没有 B 计划、没有料到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已经变成一个地区性的总体战了，不仅仅是它跟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的较量，已经变成把周围的这个一些国家都纳入到了打击体系中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伊朗它手中的底气更足了，相比之下，美国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退让的，因此伊朗现在越来越强硬。
1: 那美国方面提出是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孤立措施，那您觉得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都说在自己的手中，真实情况如何呢？
0: 其实从美国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全面封堵那个极限施压，其实伊朗受到的这个制裁、受到的这个封锁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我觉得现在主要是美国对伊朗是三重的这样一种打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第二个呢，美国还祭出那个长臂管辖金融啊，就是使得这个任何第三国和伊朗进行经济的这个交往都难以进行。那么第三呢，现在又加了个新的，就是把这个阿曼湾封锁起来，就是把伊朗的港口封锁起来，这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财政部长所讲的这个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封锁，可能就是指的这个。那么伊朗能不能承受得了呢？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我看他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长时间的已经经受了这个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他形成了战时经济，就是他的整个经济
1: 这
0: 个运作，它适应性、它韧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般的国家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伊朗逐渐逐渐的适应，而且在准备持久的消耗。所以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伊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开始重建了。你比如说它战争中受损的一些天然气的一些大型的设施已经恢复了生产能力，就是被损坏的生产能力的一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为长期做准备。因为它很明确今年九月份或者天凉了伊朗用气的高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就是军事上，不排除它军事上还要主动出击等等。反正总体来讲，双方消耗起来就是看谁先受不了。我觉得伊朗会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国的痛苦指数。
1: 美媒还透露，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驻中东使馆准备长期精简人员。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国务院正要求驻中东使馆制定预案，以便在仅保留少量驻地人员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有分析指出，面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报道称，在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务院并未削减其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使馆的人员配置，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战前分别处于强制撤离和授权撤离状态。短短数周内，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设施遭到伊朗及其代理人袭击，美政府下令非紧急人员和家属离开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据悉，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于三月完全暂停运作，直到六月下旬才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该使馆目前仍处于强制撤离状态。此外，美国驻阿曼大使馆仍处于授权撤离状态。另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十二号声明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九月三十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十月一号将标志着伊拉克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伊拉克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并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美国要求驻中东各使馆的人员要长期的精简，那您觉得这个举动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0: 我觉得主要是安全方面考虑。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海湾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个驻在的美军人员，包括美国使领馆的人员闲杂人员，他现在都要撤。因为既然美国已经摆出了要长期消耗的跟伊朗这样的对峙的话，他在临近伊朗这些国家的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人员在大批的后撤，那么这些就是临近伊朗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已经大量的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就更远的地方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呢，使领馆人员的大量的闲杂人员的撤离，首先是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会大量的缩减，它有可能把这个靠近伊朗方面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量的缩小，或者小的并到大的，然后大量的军事基地后撤。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可能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美军驻的一个基地。
1: 伊拉克是明确要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九月三十号之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美国会答应吗？
3: 伊拉克当然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主权的这样一个考虑。要求美国按照他事先的这个承诺，在2026年的九月三十号完全的撤出他的这个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伊拉克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必须要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交给伊拉克的政府来进行相应的管控。这是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那么美国也基本上是答应的，在8月12号伊拉克的总理和美国中央总部的司令进行会谈的过程中间，中央总部的司令也基本上答应了这样一个，因为美国现在呈现一个总体收缩的态势，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应的甩掉一个包袱。他在前沿的这些基地反复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借这个机会做适当的收缩，对美国来讲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雨热分布将会有所调整，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减少，一些地方炎热加剧，高温也会陆续的回归。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下周开始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而江南一带再度置身副热带高压内部，暑热蔓延。从降水来看，今明两天中国降水天气依然广泛，今天在青海、西藏、四川以及浙江、福建、台湾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在中东部降水明显收敛，大到暴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四川的中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北部。总的来看，今后七天中国依然是降水频繁，雨水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华南。那么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还有江南一带高温发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呢是强盛而持久，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同时夜间的温度也会在30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7度；长沙小雨，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晴，9到19度；柏林晴，15到35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4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29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2到22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24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3到40度。
1: 远方的家是旅途，来到云南省德宏州，红茶、绿茶、普洱茶，你喝过德昂族的酸茶吗？
2: 哇，好酸呀！
1: 往骨里灌水是古声震天的秘密所在，
2: 更响了。
1: 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远方的家是吕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

0: 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1: 欢迎你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当初乡秋冬瓜村。
2: 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2: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2: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1: 对，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失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纳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2: 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0: 赵腊腿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腿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2: 这就是酸茶呀？
1: 对，这个是半成品。
2: 我能拿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2: 还是有点软的。
1: 这个是还没干呢。
2: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1: 这个是3天。
2: 已经晾晒3天的酸茶。
1: 今天了。
2: 茶饼。
1: 今天
2: 有点酸，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1: 德昂族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我们的德昂族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2: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0: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2: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1: 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2: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1: 对，
2: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1: 对。
0: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10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2: 茶叶就在里边呢。
1: 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那个。
2: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1: 对。
0: 听赵腊腿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2: 哇，好酸呀！就是腊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0: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1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2: 被深埋在地底下10几个月。

0: 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退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的呼吸空气。
1: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0: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的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好，我看一下。真酸呀。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真的太酸了，
2: 酸呀。
1: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辣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2: 啊，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0: 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2: 可以坐呢。
1: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辣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
2: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0: 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1: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0: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儿，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儿，就是淡淡的香味儿，还有竹子的清香味儿。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儿，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儿，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儿。
1: 听赵辣腿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2: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0: 清香。
2: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1: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辣腿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辣腿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2: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神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1: 赵辣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0: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不一样了，声音
3: 肯定不一样，
0: 更响了。
3: 对，
0: 声音传得很远。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
2: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

0: 不容易裂开。嗯，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1: 作为德夯组水谷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辣腿也是水谷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谷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跳起一段水谷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谷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2: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谷舞，而且传承得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3: 谢谢。
0: 是呢，我们除了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也有了水谷队。2009年我们到江西无沿县参加全国第九届谷舞孤夜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1: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0: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
1: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辣腿无比感慨。
0: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就向世界啊。
1: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辣腿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蒙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
1: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7: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3: 歌，浪漫的歌。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吧。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位成员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它比玫瑰更安静，在蔓延都是它。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钦甫和秦婉莹中文文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
2: 是不是？
3: 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对。

0: 对，
1: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0: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1: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0: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0: 对，
1: 与勐焕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十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0: 很大，非常大。十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
0: 对
2: 朋友们去介绍了。
0: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十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0: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1: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0: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2: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哈，一金一银遥相辉映，
0: 对，
2: 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0: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2: 对，
3: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饰，
2: 对，
3: 要雕花很多。
2: 对，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2: 就很流线性的，
0: 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嘛。
1: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是不是？
1: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5: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2: 以河为界。
5: 对，
1: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盈江县。盈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盈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西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2: 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2: 好，好吧，走吧。
1: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3: 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2: 对，它是一个
3: 往下走，
2: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1: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2月至6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4: 请您好，
2: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4: 昆明的，
2: 昆明是吧？
3: 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5: 我们昨天来。
3: 昨天来的，
4: 对，
3: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5: 对，
3: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5: 三年了。
3: 今年有拍到吗？
6: 我们进了不少，
5: 拍到了。
3: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6: 去表哥。
2: 小白，
5: 小花，
3: 飞翔中的犀鸟。
2: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7: 这个是大概9点多。
1: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2: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3: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2: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1: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3: 这是雄鸟是吗？
2: 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3: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2: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3: 哦，像鱼鹰一样。
2: 对，反出来。
3: 对。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5: 雌鸟。对。
2: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3: 就是它的天敌。
2: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3: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2: 是。
1: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2: 那全中国有这个一千

0: 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
1: 的落差
0: 对太大。我们最高海拔3404.6，
1: 那
0: 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有一个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2: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3: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3: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1: 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3: 我们2800公里走，
1: 开车过来的呀，就为了等犀鸟。
3: 对啊，
2: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1: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0: 笋尖炒肉吧？
1: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0: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
1: 那
0: 你看有番茄炒蛋，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
1: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4: 30块。
1: 30块。
0: 对。
1: 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0: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1: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0: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呢，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1: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0: 改善一下伙食。
4: 很方便的。
2: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1: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5: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1: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5: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这是阴阳谷最旺的季节。
2: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1: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6: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1: 我们先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2: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6: 灰孔雀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6: 是还是它和孔雀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它是雉类的。
2: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1: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啊，很有神。
7: 盈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我们也是向往已久，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亲，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1: 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7: 对，
1: 拍了几种鸟类了？
7: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 这样的

0: 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1: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2: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3: 四十多个。
1: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3: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0: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3: 学习鸟知识。
1: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3: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4: 就50几户嘛。52吧。
3: 每家每户都有鸟塘鸟点吗？
4: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1: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3: 这房子都很新啊，
4: 都是政府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3: 这是您家的？
4: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3: 哦，开了小饭馆。
4: 是的。
1: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3: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5: 对。
3: 这做的是
5: 素炒莴笋。
3: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5: 清淡的。
3: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5: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3: 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5: 10桌左右。
3: 10桌啊？累不累？
5: 累也开心，
3: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5: 累也值得吗？
3: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5: 有这个想法。再搞个民宿。
3: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1: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3: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4: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一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以前不敢想象。
3: 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4: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6: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1: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盈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盈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7: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3: 是。
7: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3: 那我们在哪片区域？
7: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3: 就这个江心岛。
7: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很

0: 细的沙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
1: 嗯，
0: 不能伤害到它，
1: 嗯，
0: 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
1: 嗯，
0: 我们这两年观察呢，河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0: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河燕鸥的唯一的
0: 对一个
1: 繁殖基地，
0: 对，就是在我们大盈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2: 河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河燕鸥会迁徙到大盈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200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0: 所以河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盈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1: 嗯、翅膀
0: 翅膀很长，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0: 对对对，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河燕鸥，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河燕鸥了。
1: 河燕鸥了，
0: 对。
2: 河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0: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0: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2: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是一处凉州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1: 我没有。
0: 其中，一号大墓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2: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得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3: 这块什么骨头？
4: 腹部不是正常的形态，有一个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
0: 这具珍贵的人骨被整体迁移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进行进一步研究。
4: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想？

0: 这样高规格的后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
1: 还吃不了那鳖吧？
0: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大墓中，人们正在对一具人骨进行装箱。这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尸骨，它的形态不同寻常，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难得一见，非常珍贵。货车驶入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201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两座大墓先后开始发掘。相对于二号墓，一号墓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2: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2: 的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2: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3: 这是泡青。
4: 那让他先干活。
5: 一天一床。
6: 这个还有，
4: 这东边砸了西边吧，西边吧，那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7: 你看这个顶陷进去多少？
2: 哦，对，对，
7: 这个面已经到骨头了。
2: 哦，
7: 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
2: 啊？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7: 所以说，塌的最严重。
2: 对。
0: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2: 哟，
7: 那个脚，
2: 这个壶真大。就是这个脚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
8: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2: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4: 我散了，散了。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
0: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质好，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7: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4: 虽然都是这种墓，
0: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4: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我先把这青铜先照进来，拌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
7: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4: 这个墓的很多和蛇有关系，还有这个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

0: 就是舌头，小舌头，然后焊起来。
1: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性别有了新的判断。
2: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0: 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1: 这么薄
2: 就是金箔，
3: 这个时候有金就说你要走。
0: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墓主人的丈夫葬在了哪里？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4: 到这个深度的人骨，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它基本上就是朽成粉状了。
5: 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
0: 让考古队员们诧异的是，这具尸骨腹部与众不同的状态。
6: 这一块什么不同？
0: 这是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尽享家族荣光。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
2: 告诉我，
0: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借助当代先进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2017年6月，实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韩涛，带着两位师妹来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他们将对2016年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取样，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即将揭开。
7: 这儿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在工地，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但是看这个个头，估计得几吨重，应该不能移到室内。哎呦，就这样过来了。
2: 哎呀，
7: 王老师呢？
8: 我就是过来看看场地。
4: 我们这个骨骼呢，虽然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它这个骨质还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的频繁的搬动。所以放到这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明天我们会，找一个吊车过来，我们就是短距离的，我们就在就近搭建一个工作台。
8: 我们弄个吊车。
4: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再做搬运的工作。
5: 7米多的，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骨骼就很难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我考虑的可能它当时和底下垫的一层石头有关系。
6: 可能是石油方面
5: 因素。
0: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王金燕找来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站长王金平一起做协调工作。
4: 得给骑兵提供一套这个工作服，
6: 这是一件。到20几号过来，然后那个
7: 最坏就是他们。提取过程中甚至搬运过程中里边出现晃动坍塌，甚至然后胎儿全部骨骼破碎，最坏就是这样。
0: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他的骨质已经非常脆弱，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他就会遭到破坏。套箱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会不会毁于一旦？崔俊俊认为，人骨腹中细碎骨骼可能是个胎儿。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只是和这具不同。
9: 我自己发掘过一座，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是一座小墓，很小的小型墓，不在肚子里， 它是在那个膝盖，大概就是

0: 我在大路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生出来了，他估计是，
1: 那就那天死了
0: 吗？那天死了，最后才生出来吗？死了以后生出来的。
2: 后来我查过资料，他是那种，就是死后呀，他这个人这个会有什么，叫做巨人观，叫什么？就是整个肚子胀起来，他有气，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3: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得到结论，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还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4: 那帐篷搭起来有多少近？
5: 帐篷4米多。
6: 咱这个设备可能比较老。
5: 它那个壁有那么长的话，就是能直接过来。
3: 稻箱中不仅有泥土和人骨，还有铺在人骨下的基石，非常沉重，

0: 在套箱搬运过程中，稍有碰撞，脆弱的人骨就将受到损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颠簸，选择了最近的一处空地来进行开箱取样。
1: 就是做错了，就是那个后板。
2: 晾一会儿，把这板盖拭掉。

0: 炕箱内的沙土掩盖住了人骨的真容，
1: 把它闹掉，不要干扰，没有什么驱虫的，把这些东西逼走。敢不敢打药？有没有干净的小刷子，先把这些虫子刷走。
0: 揭开套箱盖后，开始搭建帐篷，保护人骨不受日光的曝晒和风沙的污染。考古工作者在套箱作业时，在人骨的上面铺上了编织袋和沙土，这些沙土都来自墓中。沙土被清理干净，出土于十米深的墓中又经过长途搬运的脆弱人骨是否安然无恙？
1: 兜住这四角往中间，防止这个土流到，不过本来就是墓里边的土没关系，本来就是从那个墓里边塞出来的土，不会有污染的。
2: 慢点，放心点啊。那边接着呢。
3: 师傅，你也戴个手套吧。
2: 好，那边那边。
3: 上次没那么大呀。
2: 那边，这样的。够了，不能超过这上
3: 面。嗯，行，主要是有个剪刀就好。
4: 我们现在用那个十一刀切入去了。
3: 牙。
2: 对对，最后再动。那个小坏牙都在这放，然后脑袋动着。看这个骨头，现在这个情况是当时和现场看的差不多的，应该是搬运的过程中还是基本没有损害。
1: 哦，那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套箱非常
2: 对

0: 对
1: 哦，
0: 对。
2: 这座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葬的主人，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0: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髋骨这地儿，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1: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哈，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样的放在腹部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骨他不一样。
0: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90度的话，正常人如果不用力，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也不可能是即使砸下来砸成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移，不是上下移。
2: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韩涛首先要做的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这位享受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墓主人究竟多大年龄呢？
0: 两侧面腹侧缘出现，下角出现，而且那个面下凹不是特别明显，这说明他还没完全进到下一个，有可能就是30岁左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来那个小公寓。
2: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她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0: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还有它的弧度，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应该就是一个胎儿。你刚才情况还真是，之前都没看到，
3: 又到那个缝了。
0: 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他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0: 这位被厚葬的年轻女子竟然已经身怀六甲，什么原因造成了她英年早逝？
1: 看
2: 这边是不是这能分开？
0: 分开的耻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墓主人会不会是因难产而死呢？
2: 当然他正常来说人的两个手两边在一块抵着的，但他这个开分开度这么大，这不是正常的状态。
0: 取到样本后，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0: 这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块什么骨头？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

0: 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1: 看我这儿拍起照了。
0: 体制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2: 那种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从体制人类学研究上，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0: 朱红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已经从事了近40年的相关研究，鉴定观察古代人骨数万例。韩涛没有想到，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红的质疑。
2: 如果要是不是女性的，那对吧？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头的一个小孩，是一个成年的男人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上的一个小孩，怎么办呢？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就比较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0: 那么墓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2: 妇产科学里面啊，这个呢是她的头，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还没入盆呢，进入到这里的去，这叫入盆了。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呢，所谓的入盆指的是入小骨盆，而小骨盆口，你看你这些骨头都堆在小骨盆口上面呢，所以它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是因为难产而死，有点证据不足。
0: 墓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2: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敢排除。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0: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她有怎样的容貌？
2: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因为她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但要是个女孩，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1: 哪就成渣了，都碎成粉末了。
2: 这人牙齿上面没有吗？
1: 牙齿有，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然后齿冠大部分也都崩裂。
2: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的话，就会发现她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能够发现她是不是生前长期从事某一种这个工作，某一种固定的劳动啊，这些是都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再能够把它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的做出来的话，它可以了解它的食谱，它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是植物性食物的话是大米白面还是吃小米啊，什么小黄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如果当然再把它的丝同位素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了解它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一个外来的移民。

0: 虽然大致保持了人骨的形态，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1: 能提出点样本来，然后让他做那 DNA， 那就不错了。
2: 对，
3: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0: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有一座形制稍小的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因为被盗，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获得胎儿的 DNA， 或许

0: 我们能够对这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胎儿是个男孩，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贵族的基因密码。
1: 这是我见过保存最差的样本。
2: 这个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土，
1: 对，这边都是土。
2: 对，晋国公族高规格的大墓。
1: 好，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墓葬。
2: 没有。所以这个它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稀少的。
1: 对，这
2: 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1: 如果它这种情况下，它的 DNA 污染会很严重。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它原有的 DNA 都破坏掉。所以，
2: 对，所以
1: 不保证它一定能处理。
2: 对。
0: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 DNA 实验室。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骨样本数据，他们开始进行 DNA 采样。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在早期的古 DNA 采样中，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 DNA 数据。
3: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 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 DNA。 如果要是现代人的 DNA 混入到古 DNA 当中，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 DNA 片段都将是现代人的 DNA 片段。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在古 DNA 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主要。
0: 把样本放入酸中，这是为了去除外源 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宁超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3: 现在这种情况是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即使我不处理的话，我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像它这个骨片只有1毫米的话，然后降解还很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人骨被打磨成骨粉收集起来。
1: 如果说是这一对母子，他如果他的 DNA 保存非常完好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如果我们要获得他的牙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他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的死亡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0: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终于得到了纯净的 DNA 溶液。如果能够提取成功，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2000多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面貌。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即将得知 DNA 的提取结果。

0: 但是我们仍然成功地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 DNA。
1: 提取出的 DNA 将进行测序和研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目前探得墓葬3000多座，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逝者已去，思物犹存。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接近真相。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水逶迤去，青山向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门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

0: 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莎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1: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2: 你看看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2: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3: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4: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5: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4: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6: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0: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1: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0: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2: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1: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2: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1: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2: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1: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他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

0: 长江干流连续五年，黄河干流连续三年全县水质保持二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1: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三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2: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3: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再说说，
0: 土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3: 我们勉强认识是张家上在这个沙漠呢搭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4: 这个时候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5: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哦，好新鲜啊！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
2: 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3: 大概70天吧。
2: 70天啊！
3: 芹菜的周期就70天，就是
2: 20平米，多少公斤？
3: 100公斤左右
2: 吧。100公斤啊！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2: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有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成席是吧，无菜不成席，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4: small,
2: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4: Okay.
2: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 All open. Yeah.
4: Okay.
2: Yeah.
4: Okay.
2: 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

0: 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八点开门。

0: 其实，在2011年，孙建胜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胜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一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元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的蔬菜。
0: 孙建胜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胜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炭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炭非常非常的那个炭，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开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练尺寸，我们就做了。
0: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胜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土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胜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10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溉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胜认为这些投入都

0: 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生获得了六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1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1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水抽上来的话，我那时候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0: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1: 现在在撞啊、哦？
2: 对，
1: 在撞，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2: 对。哦，正常的话，1个小时大概6吨。
1: 哦，1个小时6吨水。
2: 6吨水。
1: 6吨水，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咸的哦？对，180米。
0: 哦，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的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10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0: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冷受伤，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有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哦，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农场很艰苦。
1: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省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0: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三十五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妈妈就说一年以后妈妈就好起来了，哎，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意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1: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生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0: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要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50-60个人了，50-60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1: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轮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4天绿菜要拔草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才越健康。
1: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0: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0: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了，
0: 对，刚好开门。
1: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快接近4000块钱。

0: 而且在巴基斯坦一个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将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是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几十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0: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做一个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二楼，它不是在一楼，二楼租来一个店面。
2: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11点钟，
1: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2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省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2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大于供嘛，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满，都拿完。
1: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省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所以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1: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省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0: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1: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的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黄，全部黄掉。
0: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1: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三斗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那种开心的、啊、那种，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0: 十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1: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啊，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生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1: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啊，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汉光演习导弹潜至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 3.4 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县市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2: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1: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

0: 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0: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2: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3: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2: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了。
3: 拜托，
2: 就在前面而已，为什么要拦着我？
3: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让你走。
2: 我在走路，我不是在开车。
4: 我眼跳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5: 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6: 两个休困，哪里不得？很奇怪。
0: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2栖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7: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 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

0: 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 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 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蛙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1: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2: 台防务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
1: 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舰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侠、仿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次位岛，妄图靠武力 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甲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
3: 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他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 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啊、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 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啊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 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伊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

0: 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
2: 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3: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传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1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2: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4: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入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连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2: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0: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

0: 参与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2: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2: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秉忠？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3: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阁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也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2: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阁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

0: 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1: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2: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身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 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美国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加速再军事化，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型 死神无人机。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 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 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 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 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由该地区外国军事行动造成的。此前，伊朗曾表示正在调查漏油源头。伊朗外交部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该地区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 他补充说，伊朗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 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 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 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 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我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我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